0: 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拥堵指数继续上升，目前呢徘徊在1.29，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两边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呢也有一波行车高峰形成。上了制高点，通勤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南路由东向西方向，石虎关昆市高速车道五丙三行驶往关南立交昆明火车站，春城路出口南坝路的上口下口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车辆排队。行驶过了关南立交环形匝道，通勤情况全部恢复。长区的昆华医院、云大医院、红会医院、昆阜二院周边一波行车的高峰叠加，特别是经过人民西路进长方向杨家河行驶往小西门贵布立交桥路段行车又的拥挤。过潘家湾路口行车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回程方向呢也是一路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的丙道路段，车辆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节气，那我省天气会迎来哪些变化呢？具体天气情况有请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宇阳。宇阳早上好。
15: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大暑，那么也是一年当中热的鼎盛的时段。那么和省外的闷热桑拿天不同啊，咱们云南的大暑节气呢极具高原特色，其中滇中还有滇西北相对凉爽舒适，但是滇南滇西南高温高湿，短时强降雨。

0: 雷暴等强烈天气频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今天的白天呢，迪庆东部、丽江东部和西北部、大理西部、怒江南部、宝山北部、普洱东部、红河南部、玉溪南部、曲靖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在这里提醒大家，外出呢要做好防晒补水，随身携带好雨具，多雨区域要密切的留意气象预警，注意防汛避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济宁镇河公园阵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阴，24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千叟坝多云，16到34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7度，腾冲火山日海阵雨，17到25度，中川红土地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7到22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阴，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阴，18到28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阴，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阳。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近日，楚雄公安从五大维度推进基层治理，警方织密治安防控网络，压降刑事电诈警情，创新摩电交通治理模式，下沉警力，升级基层派出所硬件，推行高级警长驻社区，同时打造特色旅居警务，源头化解矛盾，多举措守护群众平安，夯实地方高质量发展平安根基。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启动仪式22号在昆明举行，活动推出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融合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展示云南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斗南花卉市场暑期外销订单稳步增长，22号最新的交易数据显示，鲜切花省外跨境物流需求攀升，市场优化冷链分拣班次，联动航空、高铁物流，保障鲜花保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费碗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

0: 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4: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24节气的大暑。
4: 好的，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新闻。国新办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了15-57交通强国建设目标以及新发展阶段的总体规划。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5: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5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5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
6: 15-57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5: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重点是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4: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
7: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早高峰来了，今天自己和张莹和他聊到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啊，究竟是有多执着呢？
1: 对，大家可能现在都是科学的迷信，就是迷信的非常的有理有据哈，
0: 又讲科学，要讲风水。
1: 对，说假话，说我之前一直觉得戴耳环麻

0: 烦，就打了耳洞。长好后就一直不戴了，然后刷视频就说有耳洞不戴耳环会漏财，然后他就默默的给自己买了一对耳环，
1: 马上要把这个漏洞堵起来，涉及到漏财怎么都不能接受啊！
0: 我也觉得就是大家现在的梦想就是暴富，
1: 就是
0: 但凡扯到钱的事儿，我都愿意去试一试。
1: 嗯，是喵喵，他说以前就是干连锁剧本杀设计师，他干过这个剧本杀的设计师，他说我偷偷和你们讲，不要去玩那种什么恐怖本。尤其是
0: 他们很爱玩，
1: 尤其是实景的，他说里面有什么牌位啊、白绫啊、花圈啊，这些都是真东西，不是道具做的，采购直接是从白事店里买的。
0: 你这么说的话，我真的本来我也不太喜欢剧本杀，但是我身边朋友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恐怖悬疑的，
1: 是不是啊？
0: 越恐怖越好，所以我当时就不理解，我就说为什么生活好好的要被去吓一台呢？
1: 因为他吓的时候，肾上腺素分泌会给人体愉悦感。恐怖啊，恐怖到极致是一种放松
0: 哦，我就不理解。然后他们还有些爱玩鬼屋的这种恐怖的密室的，他们还专门说走，我们再去二刷，我要去吓那个 NPC。 哇，我说真是闲的，你看这个人就说心相续，说鬼屋恐怖的密室逃脱带这种阴森色彩的，体弱的朋友不要去，正常你也少去，我也觉得可能会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
1: 是、
0: 啊、以及他比如说恐怖的那个密室他会什么上香啊各种啊，你也不要乱问
1: 啊，
0: 也不要乱说话，因为你不知道你问的是谁。就是他们，
1: 你这么一说我汗毛都起来，你不知道问的是谁。
0: 他们不是经常，我看之前短视频上说有些人回放那个恐怖密室的那个监控嘛，就会说看到了不该看到。对、
1: 啊、
0: 本来你以为是 NPC， 其实没有这个 NPC， 我就刷到过这种视频。不要去玩，这日子那么好过，干嘛要去玩这个东西？
1: 好的看一下恐怖电影就可以了。
0: 对，
1: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提议啊，也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19: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

0: 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 早高峰来了，
2: 早高峰来了，
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3: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4: 啊，不会吧？
5: 真的假的？
6: 我看这早该改了。
4: 看啊，
3: 就是啊，
5: 我看
7: 啊。大家来说。
8: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美容的那些事儿。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最近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的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使用了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记者在调查中聚焦了网红古法护肤品，却发现其核心成分竟然是违规成分。
9: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术、白芷、白莲、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中了吗？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的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在武汉的一家名为耐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记者到店咨询，门店销售人员给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芷。 除了这些被

0: 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七子白面膜，还有一类七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纸赫然在列。 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有批号吗？没，
1: 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这个是手工产品，亲。”
0: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
2: 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大件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
3: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陪伴的各位上班的路上，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2: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3: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2: 哇哦！
3: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
1: 买是145元，
2: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2: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2: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
2: 对，
1: 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2: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2: 是，
1: 咱们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3: 肚子憋，
4: 毒胀，
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报，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新市往成贡方向，广威立交新市往杜佳营收费站路段车流量大，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行驶过了杜佳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经过绕城高速、南绕城高速、杜佳营收费站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行车情况基本良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一段的路况。
14: 好的，感谢雷鸣。
16: 合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7: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

0: 只是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套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 3.6 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三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 来了。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的大暑。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超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我们来共同关注。
6: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7: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谣言，蹭热点博流量谋私利，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的公信力。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案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了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6: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

0: 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0: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2: 接下来呢，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意大利。从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到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已经有至少17座城纳入到高温红色预警范围。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了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十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 47.2 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18号，在罗马多个主要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外国游客和罗马当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消暑。
4: 罗马居民说，夏天40摄氏度的天气下，这些中国产品非常好用，我还得带女儿去游泳池参加比赛，带着这些风扇非常实用，很小很便携。
5: 意大利罗马市区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3: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持续的高温还会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贸、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
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43，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小兴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明服务区路段施工占用左侧两条车道。上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果林水库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山新坡隧道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收费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 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

0: 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也给我们发送来了一些重要的路况信息，提示各位驾驶员注意，昆玉高速啊，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现在车多，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了，请注意服从指挥。昆区高速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车流量大，昆瑞路昆一附二院附近路段，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纳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是基本正常。另外云南交投特别给出大家一个提示啊，元末高速元江往墨黑方向通关把边站间一辆小货车自燃，那么现在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元江往墨黑方向的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已经截流了。主持各位司机朋友，如果提前知道这个情况呢，可以安排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FM918YN， 输入您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也可以获得高速公路方面的实时路况。

0: 咱们来了，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今天聊到的是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儿有多执着。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下雨天这位朋友，他说已经到了跟朋友聊着聊着就开始呸呸呸的年纪了。
0: 呸呸呸真的很重要，
1: 因为有时候可能聊锅了或者聊得兴奋了，就可能会
0: 说了不该说的话。
1: 对，然后就一定要呸掉，然后才能让这一整天保持一个幸运的状态。
0: 卡皮巴拉就说，我有一次做梦啊，梦到妖魔鬼怪扑向我，我手上有一个貔貅手链冒出金光，把妖魔鬼怪给逼退了。哎，醒来马上下单貔貅手链
1: 啊。现在的人倒是真的各种护身符傍身。
0: 对
1: 觉得带着要不就是招财的，一听招财就买。
0: 其实像貔貅手链这种东西，就是它从造型，从这个戴上去的佩戴效果来看很一般，就是从审美的角度，但是它生意就很好啊，就是因为中国人很相信这方面。
1: 对，然后这个大框框他说了一个节目，好像开始推理吧，那种综艺节目。
0: 综艺啊，
1: 他说有一期让明星躺在棺材里面，我当时和我室友在说太不吉利了吧，
0: 不吉利。
1: 他觉得明星赚钱也太拼了，
0: 不容易啊。蓝仔的减肥日常，他说说话一定要懂得避忌。他说我以前半信半疑，直到前几天我大嘴巴，他参与了一个话题的讨论，他就上去评论，说到这个姨妈嘛，他说他就留言说，我例假都没有感觉的，我从来不痛经。他说结果昨天例假来了，肚子疼的我还拉肚子，我真服了，我立马就把我评论给删掉了。
1: 所以有些话不要说太早，也不要说太满。
0: 对，要懂得避忌啊。
1: 小静说的这个，我觉得他去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一点哈。他说我去泰国拍照片化妆的时候呢，他非要拿朵白花插在我头上，
0: 就是那个鸡蛋花嘛，我觉得还好啊，
1: 中间是个黄的。
0: 对还好，但有些人就介意。
1: 他说我搜了一下，拒绝，不吉利，不要弄花。然后他就拿给我旁边化妆的妹妹，那个妹妹也拒绝了。结果我们俩相视一笑，看来大家都是懂吉利的，
0: 就微微一笑，国人的血液觉醒了。
1: 但是有朋友跟我讲过，就是以前我很爱插花嘛，每周我下了班从成功到买一堆花，他就说家里不要放白花我以前不是还买百合啊，
0: 对啊，
1: 小雏菊啊，
0: 玫瑰啊，
1: 对 白玫瑰也有他让我不要买。
0: 哇，
1: 后来我就买大红大紫的，就家里面不要出现白花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买白色的花。
0: 这样子啊，
1: 他觉得不吉利。我
0: 怪喜欢白水仙的。
1: 是，他就说不要放白色的花。
0: 这样
1: 可能只是我认为吧。
0: 魔法少女柠檬水说他至今不敢用红笔写名字啊，因为他们家老人那边就说，
1: 我听过，
0: 只有去世的人才能拿红笔写，或者是 把那个名字上框一个红色的框。他说活人还是避讳一下吧。
1: 红笔写名字我想起来了，就以前有时候你包里装着笔，你要拿那个黑色碳素笔要签个字 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千万不要拿红笔写对这个说法我真的是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0: 印象深刻。好，那么这方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国人对于吉利这件事情有多执着，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

0: 士牌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5: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7: 早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8: 是的，
17: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看。
18: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17: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8: 哇哦，
17: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8: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2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17: 对，
18: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17: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8: 对，
17: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

0: 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0: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 mini 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6，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6: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8: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家，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

0: 也是梦想。他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
2: 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3: 用心所有温暖，
2: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哎，早上好。
10: 九七 Morning View，
11: 九七 Morning View，
12: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时间是一座没有归途的空港，循环往复的滴答声是时间的流逝，也是执念的回响。秒针追不上遗憾，我们被困在当下，而相遇与告别不过是起飞即散场。相对论乐队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在流动的世界里，做一棵静默生长的树，不急于伸展，不急于抵达，是站在那里，让根须在暗处摸索，让枝叶在风中静默。FM 九七新歌速递今日为您推荐《房东的猫》第五张全创专辑《不善生长的树》首播主打歌曲《请对我讲》。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都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瞬间组成的，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知道属于我们的瞬间一定会是我们人生走马灯里的一个高光时刻。无论过去怎样心碎，准备好再次出发时，我一定还会全情投入。谢春花，让一切有理由。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郑中基是一位出色的情歌才子，因为父亲郑东汉的关系，他自小在录音室成长，为他与音乐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基础。长大后，他开始在录音室当暑期工，为张学友、谭咏麟、陈慧娴、李克勤的专辑唱和声。1996年，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并随即发行个人首张普通话音乐专辑《左右为难》。与张学友合唱的同名主打歌《左右为难》，让大家开始关注他。

接下来的几年，郑中基连续发行多张专辑，作品获奖众多，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人王。1996年，郑中基在台湾发行第二张普通话专辑《别爱我》，专辑同名主打歌更是获得第三届 ChinaWeek 中文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奖。同年，郑中基获第三届 ChinaWeek 中文榜中榜最佳新人奖、叱咤乐坛流行榜生力军男歌手金奖、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银奖、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铜奖、新城劲爆流行音乐领奖新登场男歌手奖等等一系列奖项。

听过郑中基唱歌的人或许会说他的歌唱技巧不可多得，而熟识他的朋友却说这是与生俱来。他深情款款的情歌里蕴含着强烈却又含蓄的矛盾情感。尽管歌唱生涯未能登上顶峰，但也留下了许多传唱一时的好歌。2005年的专辑《Before After》当中的歌曲《无赖》一举获得第28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中文金曲奖，200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金奖，也是他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

0: 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七十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一百五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

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
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

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

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泻，泻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膏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膏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汉陶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

0: 笑。
1: 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8-3099。

0: 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2: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3: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2: 哦。
3: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2: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3: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2: 啊，好，您请讲。
3: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
2: 哦。
3: 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2: 啊，
3: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2: 啊，
3: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2: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3: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减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2: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3: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2: 啊。
3: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2: 对，
3: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2: 啊。
3: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儿呢也顺溜了。
2: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3: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

0: 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他能吐出来了、
1: 啊、
0: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嗯、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0: 嗯、
1: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
1: 啊、
0: 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
1: 啊、
0: 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
0: 嗯
1: 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椒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椒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2: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今年61了。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1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就这么用，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的那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5个多月吧，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1天1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挺神奇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2: 啊，太好了。
3: 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西药啊，

0: 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一节日都够呛，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0: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0: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呀，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六十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0: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话都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0: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嗯，真是不一样。
1: 微微安
0: 啊，胡老、
1: 啊。太好了，
0: 嗯。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啊？
0: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0: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1: 哦，
3: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1: 嗯嗯。
3: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3: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1: 啊。
3: 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3: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3: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3: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3: 我开始得病的

0: 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0: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

0: 人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啊。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俺就回家了。
1: 啊、
0: 我这始终嘛、
1: 嗯，
0: 就是头晕迷糊，还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0: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
1: 啊，
0: 阴历九月份、
1: 啊、
0: 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1: 啊、
0: 在农村呢
1: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
0: 儿
1: 了。
0: 嗯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啊，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啊，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
1: 嗯、
0: 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
0: 嗯，
1: 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啊、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
1: 啊、
0: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一楼，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 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好。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的身体啊得到治疗了。
1: 哦哦。
0: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
1: 嗯、
0: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0: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
1: 嗯，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更过来了啊。
0: 嗯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
1: 啊、
0: 嗯，就留着换洗的。
1: 经历

0: 越来越好，
1: 哎、
0: 是不是？
1: 越来越好。
0: 嗯，
1: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
0: 嗯。
1: 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0: 啊，
1: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0: 啊。
1: 一天呐，我得便个两三回呢、
0: 嗯，
1: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0: 嗯嗯，
1: 严重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0: 哎，
1: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0: 啊、你看
1: 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而且呀、是那香蕉变了，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0: 没错，
1: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它的神奇功效了、
0: 哎，
1: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0: 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
0: 哎、
1: 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0: 好的、
1: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胡老师。
0: 好，姐姐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儿，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3进3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

组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30%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30%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30%，但是当你达到40%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

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哎，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都坏了30%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3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他说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3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3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呀、CT 呀，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得在那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这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10人9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你说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
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

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

0: 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吗？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性。

0: 小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2: 你好你好。
3: 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2: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2: 好好好。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3: 对，
2: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2: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2: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2: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对对对。
2: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2: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2: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三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卖三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三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打到14、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吃这个三段永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W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1: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呀、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买回来试试效果。
0: 嗯，
1: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三代延寿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0: 嗯，
1: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0: 嗯，
1: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0: 太棒了。
1: 啊，
0: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1: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0: 嗯，
1: 你啥呢哈？因为我吃饭他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他不也不胀了。
0: 啊
1: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0: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1: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他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0: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1: 但是说实话，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背背的足啊，
1: 背背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再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有一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给救了。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3: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

0: 摆着的啊。
1: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1: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啊啊。
1: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
1: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1: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啊，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1: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1: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嗯，
1: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0: 嗯嗯。
1: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3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0: 嗯，
1: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0: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哎，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得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
1: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啊，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 啊，特别清晰。

0: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哎，不用家人的那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他也替我高兴。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听。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这才叫延寿方呢。
0: 对。
1: 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
1: 啊，
0: 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这名字不是随便乱起的啊，尤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名啊。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1: 那
0: 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

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0: 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嘛。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嗯。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3: 嗯，
2: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觉得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
3: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您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3: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2: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3: 嗯，啊，嗯，
2: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3: 嗯，
2: 而且吃饭嘛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也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2: 对，
3: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医效力。
2: 嗯嗯，
3: 比如说这个哮喘，
2: 嗯嗯，
3: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2: 对对对，都这样说，
3: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2: 嗯嗯，
3: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2: 嗯嗯，
3: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2: 对，
3: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2: 是是。
3: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2: 嗯，
3: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2: 是，
3: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2: 对对对，
3: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

0: 医他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2: 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四零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音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哟哟哟嘿，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中午的午间凑热闹。
7: 来，Ladies and 宝子们啊，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和 FM97 云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型真人互动脱口秀段子搞笑的午间凑热闹。
0: 那么多前缀那个慢
7: 必须的嘛，
0: 各位太有才的对了，然后我一下子把他们想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送过来你就接受。是的，欢迎大家了啊！现在很多朋友呢已经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也还有抖音的直播，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要告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空呢，也可以通过你的手机打开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然后呢，抖音号呢是阮佳颖，
7: 哎，电影的影，嘉年华的嘉啊！我们正在进行一波的这个流量扶持，大家抓紧时间进入直播间，掌声给你们。OK， 进来的话，我们对大家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进到直播间之后，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双手来给我们点点赞，让我们的首播流量冲一冲，点赞破个10000000，好运开回到你家。
0: 说是这么说，但是大家点屏幕的话呢，记得按住，他就一直在点赞了
7: 不要点着点着让你的手扯了鸡爪风，我可不负责。
0: 鸡爪风还好，但是屏幕它点裂的了
7: 屏幕点裂了不会这样吧？那个是段家的那个印阳纸。
0: 每天中午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广播端 FM97.0， 我们也会从这个12点陪伴到大家2点，就是在这个午间，大家如果没得挖茶的话呢，就找我们擦擦热闹。
7: 对，暗夜骑士说妹妹太瘦了。原来电台的主持人是这样，跟我们走太好玩了。还有人家阮小说我来了，我是阮小说，他是哪？
0: 苏大叔
7: ，
0: 苏大厨，专门负责
7: 拿捏
0: 这个阮小说。大厨因为做饭了没有？
7: 苏大厨和阮小说可能你们喊的苏大厨，喊我阮小说，噶。
0: 你不也讲不休息一下？
7: 休不了一点
0: 嘛。可是主要是为了大家提供给大家欢乐噻，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休了，噶。
7: 他说叫苏大碗，我叫阮小说。

0: 没带一趟的书就发到我的网上了吗？
1: 哦，可以了。那我们是不是以后就大家好，我是阮小超，大家好，我是苏大碗。哎，这个刚好，可是。
0: 多大的一碗？猛子哥抢米线，弄个大的一碗。
1: 比苏志的头还大个。
0: 恼火了，真的。
1: 对，
0: 他说碗和勺才搭配啊，对对对，
1: 碗和勺才搭配，
0: 弯勺弯勺
1: 啊，有弯有勺哈。感谢我们的伊可小姐姐，感谢我们的各种小姐姐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啊，
0: 手都不
1: 说了，还有木贤小姐姐，
0: 寡姐是
1: 人生若只如初见。好了，接下来第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五环。
0: 虽然我们之前没得嘛，
1: 希望我们昆明也早日修五环。

0: 说到胸五环这个东西呀，在我们云南昆明永远会实现的，只要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工作，让我们的 GDP 再往上面涨一涨，迟早会有这个愿望能够达成，我们大云南也能够成为一线中的一线城市哦。
1: 有人叫你长得像金龟子。
0: 妹妹，我给你怎么难看？
1: 他说我一直以为像金龟子小姐姐一样，
0: 结果发现很漂亮吗？
1: 没有，结果发现你好漂亮，是这个意思啊？啊，
0: 骗我！
2: 五环，你比刘欢少

0: 要有。
1: 现在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看到有些人说我们是不是昨天的闹钟，今天我们还没有吃卷，甚至今天大暑的日子我们还没有吃卷哦，没有吃卷我们照样可以疯癫，需要你来到疯癫的直播间，我们一起可以共同为大家带来最嗨的中国，一起最热闹。嘿，
0: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我们仍然需要你的热情加入，竖起你发起的手仔，点点赞，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哇，
1: 有些人说这个抖音都看疯了啊！
0: 不要疯，不要疯，跟着我们一起疯。
1: 海峡评述员说了，这女娃儿是不是从长坡跑出来的？
0: 你管我是不是从长坡的，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不就行了吗？
1: 没事啊，他这个留言已经觉得就很快乐了。
0: 嗯，逆风举说云南这么大一个直播间搞成这个样子，哎呀，喜不喜欢？
1: 还不还？
0: 爽不爽？
1: 对，欢迎大家来啊！
0: 这就是我们云南滇味的直播间，我们一定要做跟全国不一样的直播间，就是云南发散着滇味的直播间。云南的巅峰赛大家看了哈，足球赛，当然我们直播间也不能掉队，对不对？我们电台节目更不能掉队了。
1: 前两天我们特别好玩玩家，我有个朋友了嘛，是浙江的一级老板，
0: 浙江的一级老板的，
1: 他就在想，哎呀，我这个一他这个生意也不好，我要给他整点哪办法啊，
0: 搞点活动嘛，
1: 对，他就搞活动啊，结果了嘛，喂，你说，娃娃嘛吓到，
0: 咋了？
1: 他们那个鱼了嘛，太能吃了，
0: 太能吃了。
1: 然后就在这个水潭上，咔嚓咔嚓吃着，咔嚓咔嚓就扎到。
0: 哦，扎到的。
1: 然后呢，有那朋友就去钓鱼。
0: 哦，钓鱼好
1: 了嘛。因为他那鱼他吃，把他扒过。
0: 哦，我们大条大条呢。
1: 随便下一竿都可以钓上
0: 来。我们太爽了嘛，满足了我们钓鱼的这种三福鱼啊。
1: 那问题是这个。老板就可以搬了噻，
0: 老板可以搬了，
1: 一天到晚那个鱼就抓起扯得壳的了。
0: 没，可是包是包，包我钓竿。啊，
1: 可不叫不得，他无法。后来就在那个门口贴了个大牌牌，上面写的三个字：搬家鱼。
0: 搬家鱼。
1: 哎，搬家了，真的。我们是为了养你养大的，你就是赶着别人跑的，真的。
0: 哎，所以说什么？你看嘛，现在竞争激烈了，搞八十八包钓，你能钓多少，你就多少带回家，可是哎呀，所以说是数来数去了嘛，干。你看，只为浙江老板，就有我们云南人的风格。

0: 两个字，正常三个字，不计较。
1: 那倒是。
0: 四个字，三个字随便吃。
1: 第二呢就是个快乐，你快乐了，哎呀，管得多少也直接拿走。
0: 拿走拿走。啊，这那个有浙江了，就广西全国的朋友都在问我，真的到你们云南了是可以白吃白喝吗？我说是的，真的，你不知道啊，来我们云南各种寨子里面啊，真的是吃百家饭。你到这个大场上看到哪家摆席了，你去吃，别人说来妈来我家呀，来我家吃哦。然后外地的朋友听、啊、来我家吃，我太害怕了，什么叫来我家吃哦，
1: 对不起、就是、你这个人你不用洗澡我不敢吃，
0: 意思就是来我们家吃饭啊，外地的朋友全国的朋友你们可别紧张，当云南的小普少们说哎呀来哟来我家吃哦，就是来我家吃饭的意思啊，
1: 是的，哎呀太好了啊。好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留言，来统一回复一下。
0: 我们看到了这个
1: 某某某说妹妹你们这个真的是叠尾直播间
0: 啊，必须。
1: 然后 Mr. 川说 Lauren 你这个一趟大了真的。
0: 哎，我这个一趟干，关键就是要不起一哈，当时空你没得一呀、啊。
1: 然后海峡
0: 没得人在我这个一趟谁耍点子嘛，咋个样一？
1: 对，海峡这个评述他说妹妹夏老奶进城来了
0: 啊，
1: 这个摸了扣子撒我花花吹吹黑坐下来。两个包谷粑粑吃起来、啊、
0: 嗯，
1: 太好了。
0: 那个你家老他们也在给我们发段子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也这个还有说咋个翻译老挝话
1: 啊？
0: 什么蒲烧
1: 蒲
0: 烧咋个翻译老挝话？
1: 你用你的微信点一下翻译就出来了，嘎。好了，
0: 这
1: 段广告妈妈上回来。
2: 我是一滴水，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OK，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一起在今天的月商城呢，看看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啊。这两天呢是三十以来，这个温度是特别高啊。出门走两步，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下就全身都是汗了。当然，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之后粘在身上，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而这一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啊，特别好的一个推荐，因为它是采用的是长绒的这种棉，质地非常好，并且呢布料它做成了一个这个整个的这种蜂窝镂空的这种结构，就是高温天气出门它也不会闷汗，也不会贴着皮肤，透气性是拉满的，而且呢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它也不容易起皱。那么当然了，出差旅行你带出去它也不用烫啊，它领口是加固的，并且呢你重复的机洗它也不会松垮变形，而且呢胸前会有一个小马的刺绣 logo， 非常好看的，而且精致，质地呢绝对是甩开普通平底的一大截。版型呢分着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两款，微胖呢它可以选择这种藏肉，如果你要追求穿上身形好，那直接选修身款，小肚子完全隐藏，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2XL 码都有，并且呢男女同款，现在九七月商城呢夏日特惠啊，仅仅只需要269元啊，太棒了，这个价格真的好，而且呢直接可以奥莱仓发货。今天呢是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为大家带来一款 CPB 的隔离。说到 CPB 隔离呢，正装37毫升一支，那么九七月商城呢夏日特惠，现在是买一送一，也就是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啊，299元两支啊，非常的划算啊。CPB 呢，它这个隔离是等于用了防晒，还用了妆前打底二合一了，它能抵御这个紫外线的伤害，也能够预防老化。而且你用上之后啊，你会觉得妆感就瞬间提升了，一天都不会脱妆，简单一抹就能轻松出门了。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质地好，它这个质地呢是水润轻盈的，上脸之后非常的服帖，也不搓泥啊，黄皮暗沉皮肌肤都可以用，它是一个自然提亮啊，萎缩眼感呢就拉满了，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呢上粉底之后呢就更加的顺滑了，敏感肌用着呢也不闷痘，一支轻松搞定啊，包括遮瑕呀提亮呀，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这一款的 CPB 的隔离霜啊，37毫升市场售价299，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送一，299到手两支啊，这个特别的棒啊，299到手两支，马也链溯源，然后呢直接可以这个下单，放心下单。如果没有下单朋友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搜索九七月商城啊，直接在公众号内回复97，也可以看到我们九七月商城的这个窗口，点进去直接就可以下单心仪的商品了，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商品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线路也非常好，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啊，希望大家可以的多多来下单，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在流动的世界里，做一棵静默生长的树，不急于伸展，不急于抵达，是站在那里，让根须在暗处摸索，让枝叶在风中静默。FM 九七新歌速递，今日为您推荐《房东的猫》第五张全创专辑《不善生长的树》首播主打歌曲，请对我讲。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

0: 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0: 午间凑热闹。
1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9: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0: 好听又潮，
14: 够潮
10: 够潮。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9: 1 2 3 go Everybody， 每天中午欢迎来到我们的 FM 97.0午间凑热闹。
16: 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正是3个平台正在直播。如果你是正在驾驶在云南宽阔的大马路上，不管你是云南哪个州市的哈，我们都是全州市覆盖的啊，大家都可以搜索97 FM 97，然后其他不同的州市根据不同的这个频道不一样，大家搜到我们声音就可以了啊。这是收音机是 FM 97，那么我们的视频号端口呢是918云南交通台，大家如果要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赶紧关注到918云南交通台，拿出微信来搜索视频号。好，另外呢，如果是抖音的客户宝宝们啊，喜欢看抖音的，大家直接来搜索阮佳颖。阮是阮玲玉的阮，佳是电影这个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就可以啦。这个午间不无聊，午间凑热闹。
9: 他这个是喊口号啊。嗯，午间凑热闹，无聊不无聊
16: 啊，无聊不无聊啊。
9: 忘忧不热闹，
16: 瓦尤哥讲，我在云南印度尼西亚看这个云南的印度尼西亚是哪些？
9: 这个运营在哪的？你那个运营在哪的？
16: 忘忧哥，云南的印度尼西亚是哪小的？刚说来憨憨说来听听。然后还有人说微信是918，是的，微信是918云南交通台，大家关注一下哈。然后灵魂教父说卖力的差腿比我的命还差，台下刷个礼物给你了，
9: 我刚进
16: 了，哪个能借我10块钱，但我成为富豪那是要一定花给你。妹，太不要脸了。
9: 问题是这种做的直播你怎么看你怎么腿长呢？
16: 谢谢林鹏鹏啊，进来的宝宝们，微信上的宝宝们给我们关注点到20000，微信上的宝宝们我们一波一波的来欢迎啊。谢谢云强，云强说还有一个方式是蜻蜓 FM， 谢谢云强，欢迎 X。 微信上的宝宝们，动动你发财的手指给我们赞赞点到10000好吗，爱你们。好，来抖音上的宝宝们，本场的点赞现在好像才2308，来我们抖音上的在线的63位宝宝一起发个力，先让我们破个20000，爱你们，谢谢。好，这档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的 午间凑热闹啊，对我。

0: 就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谢谢大家关注。好，来来来来来，这个辣马林换教父呢，你来说说这大段话啊。
1: 我的
0: 那这对给看起来吧。
1: 天生帅的万人嫌，少女追星夜不眠，绅士才情接着点，野地见我卧三天。这该死的魅力哈，真的是独已入魂，救我
0: 啊！
1: 他发来的是个段子
0: 啊，是个段子。王大山说：“你们这是砍大山呢？”玉晨就说：“咱们是砍大山呢，是的，咱们就是砍大山，大山就得砍起来。咱云南的山多，咱不砍山？”咋可能啊。还有人说我在双端看直播，谢谢何凤、啊、
1: 意思是你有两台电话同时打开，一边开一台
0: 又去了
1: 转半天了嘛。哎，我们是一样的，
0: 哎，我们是一样的、哦、
1: 我们还有个大屏幕，
0: 对，我们有好几个大屏幕呢。谢谢精品亚瑟家也送出小星星。
1: 这呢你这个还不算好呢，最后呢还开了个收音机，
0: 开了个收音机、哦、给我这三端都在听，
1: 收音机在听，是两个直播也在个网络、
0: 哎呀，欢迎秋瑾的朋友，秋瑾的朋友演到了，来来看我们节目，扎实的辛苦啊哈！
1: 是啊，
0: 来秋瑾的朋友，如果没有进来的，不要趴在门口了，再趴在门口，就要干脆的给你打单调，赶紧进来了哈！进来，因为我们要唱歌了。平日间你都说，你们都说我和苏芝是个假货，不是真货，就是说唱的歌我们还跟你伴奏嘛，咋可以那个怂啊？今日我们就来上的这个新的东西给你们看。看给你们吼吼，那叫做实力哈，没得这点实力，没得这点才艺，都不敢在云南台当当家一类主播。哥好老师，
1: 来嘛，
0: 来嘛，看看山家伙来战胜古力个苏老师，把他的吉他兄弟拿出来整。
1: 黑着我了，你说那兄弟我就黑着了。
0: 那兄，
1: 我这一下就黑
0: 了。吉他兄弟嘛，哎，你想个难呀？
1: 这个秋瑾反应没听懂，我以为是其他的兄弟。
0: 啊，其他的兄弟，个其他的兄弟掺和就不适合了啊！再说你也没得兄弟嘛，你是独子嘛？
1: 我兄弟不是在南城门的吗？
0: 啊，南城门啊！哦，有人说十全十美，其实管说这是云南最接地气的频道，谢谢你，宝贝，来绝活了，备台，怎么可能备台呢？啊，好累，接下来的时间由我和苏兄来给大家带出才艺，不用，你不用，
1: 是个收音号，
0: 不是吗？你要给我唱和声的嘛
1: ？No，
0: 好吧，嗯，
1: 来了个，
0: 好来，给大家带出一首，我愿意。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因为大家的支持，我们非常的感动。只要你们开心，实际上。我们传统媒体的主持人是有很多干货的，我们节目里也有很多料，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互联网大浪淘沙的，大家都追逐名利，都追逐票票的年代，我们还是能够真正做一些有情怀有内容的东西。当然也希望你能够持续的来鼓励我们这档节目，只要你在，只要你们在，我们的节目就一定会在，有粉丝才有节目好吗？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档节目，所以要把这首《我愿意》送给你们。如果你觉得唱得好的话，抖音端的朋友们，粉丝团灯牌挂起来，挂起来才花你一脚钱噶，赶紧挂起来。视频好的朋友，赞赞点起来，好，送给大家。

0: 先把这里断开一下，等一下要不要跳呀？
1: 什么都愿意为你。主播卡的直播节套，有点在东风观察换个三五天的没得问题的感觉。
0: 我都换了三十年了，真的。
1: 来，三十年前，来，三十年前，来，准备，来，准备，三十年，带给大家哈，苏兄来一个。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吗？是的。

0: 好了，耳机要放满满。他的这个。
1: 这个咋？
0: 他耐不住了。
1: 吉他我得要离得很近了嘛，要不然我这个假话也听不见，吉他也听不见。
0: 好，我们摆好，只能安稳的。
1: 先看一下这个、啊。
0: 我们只能安稳那个大家来一段，噶，不然我们这个节目就累了，噶，做的太累了，我们还是要。
1: 你的问题，该忘你忘起来。
0: 该忘的忘起来，该唱的唱起来，噶。
1: 你娃娃，有些人讲的，哎呦，真的是可以、啊。
0: 有人说你们直播间一下子冲到100个人，100个人整这么好呀，必须整好啊！我们整不好，对不起大家呀，对不对？对不起观众呀，要做真正的有东西的直播间，而不是那种什么对。来呀，哥哥，嘉年华走一波啊，哥哥。
1: 那个是谁呀、
0: 啊？那个是擦小辫儿啊，擦小辫儿就不适合我们，就不整了啊。
1: 要点灯背的口音呀、啊！哇，100个人整这么好啊！真的啊，突然
0: 真的、啊、突然100多个人在线了，谢谢。怎么得搞200万人？必须的，啊、必须的啊！
1: 那岂不是我再得来一首啊？
0: 啊！你看，你再来一首吧，你好好唱一首给大家。现在我们
1: 是，但是这里我跑一点时间有点不嘎的。
0: 还有多少？没哎，主要是工比关高嘛。
1: 没有，后面就没了。哦，后面有、啊、可以呢
0: 。好，我们再唱一小段嘛。我们再唱一小段嘛，才47，那不
1: 跑，
0: 我晚上飘一分分钟的什么的关系呢？可以点歌吗？可以，现在已经是可以点歌了呀，对吧？但是点歌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粉丝团灯牌飘一个，然后呢，这个热气球一个啊，我们才点歌，好吗？
1: 哎，你
0: 们
1: 这个
0: 可
1: 听得见？
0: 可
1: 听得见我们的吉他声音？
0: 听得见的吗？
1: 可以的，
0: 听得见的吗？新型广播带雨，新型广播啊！要点歌的宝宝们，热气球飘一个，就立马给你唱啊！因为我们的付出也是要有价值的，是不是啊？啊，不能拿着我们这样吼啊！来，我们唱一个嗨一点的嘛！啊，来，有请苏老师唱个嗨一点的，云南广播界的。娱乐界大咖啊，苏老师。

0: 李波是我们那个骏发奔驰的老板。
1: 波哥要听什么歌？波哥，你点一首歌让苏兄给你唱。啦啦啦啦啦啦啦！谢谢波哥。啦啦啦啦！波哥，你想听哪个？哎，我俩就插个爱之初体验给波哥算了。波哥，爱之初体验好不好？我们搞一个。好，来，爱之初体验啊，我们都有这个恋爱的时候。
0: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
1: 好，走了，干嘛走嘛？都默默的走。
0: 什么走？

0: 了，瞎搭整的成。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段呢先告一段落啊，要不然稍后就真的有点不够了。
1: 谁说假的嘛、啊？你觉得我们是人是假的？
0: 是
1: 你是假的吗？
0: 他是手机是假的。
1: 好好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0: 等等我看哈，给搞了，我
1: 赶时间。
0: 删掉点点。
1: Pass 狗的啊。
0: 啊，现在
1: 够的够的，好来进一段
0: 时间。这里
1: 对，来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节目、okay、更精彩，不要走开哦。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音乐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OK，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一起在今天的月商城呢，看看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啊。这两天呢是30以来，这个温度是特别高啊。出门走两步，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下就全身都是汗了。当然，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之后粘在身上，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而这一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啊，特别好的一个推荐，因为它是采用的是长绒的这种棉，质地非常好，并且呢布料呢它做成了一个这个整个的这种蜂窝镂空的这种结构，就是高温天气出门它也不会闷汗，也不会贴着皮肤，透气性是拉满的，而且呢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它也不容易起皱。那么当然了，出差旅行你带出去它也不用烫啊，它领口是。

身形好，那直接选修身款，小肚子完全隐藏，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2XL 码都有，并且呢男女同款。现在九七月商城呢夏日特惠啊，仅仅只需要269元啊，太棒了，这个价格真的好，而且呢直接可以奥莱仓发货。今天呢是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为大家带来一款 CPB 的隔离。说到 CPB 隔离呢，正装37毫升一支，那么九七月商城呢夏日特惠，现在是买一送一，也就是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啊，299元两支啊，非常的划算啊。CPB 呢，它这个隔离是等于用了防晒，还用了妆前打底二合一了，它能抵御这个紫外线的伤害，也能够预防老化。而且你用上之后啊，你会觉得妆感就瞬间提升了，一天都不会脱妆，简单一抹就能轻松出门了。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质地好，它这个质地呢是水润轻盈的，上脸之后非常的服帖，也不搓泥啊，黄皮暗沉皮肌肤都可以用，它是一个自然提亮啊，伪素颜感呢就拉满了，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呢上粉底之后呢就更加的顺滑了，敏感肌用着呢也不闷痘，一支轻松搞定啊，包括遮瑕呀提亮呀，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这一款的 CPB 的隔离霜啊，37毫升市场售价299，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送一，299到手两支啊，这个特别的棒啊，299到手两支，马也链溯源，然后呢直接可以这个下单，放心下单。如果没有下单朋友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搜索九七月商城啊，直接在公众号内回复九七，也可以看到我们九七月商城的这个窗口，点进去直接就可以下单心仪的商品了，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商品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线路也非常好，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啊，希望大家可以的多多来下单。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4: 够潮
3: 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欢迎回来，哎呀，这个
7: 欢迎回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好，感谢大家在13:03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时段，这里是
3: 午间
6: 凑热闹。
7: OK。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全云南省最好听最真人秀脱口秀段子还有大型 K 歌类节目啊，欢迎大家。
6: 重要的是呢，呼吁每一个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凑凑热闹。中午时分呢，有的人喜欢睡午觉，有的人喜欢凑热闹，
7: 对，
6: 我们就是喜欢凑热闹的那一群。
7: 对，我们立志做云南上空啊新媒体端口最颠的直播间。欢迎全国的朋友，欢迎全国的朋友啊，爱你们。
6: 那除了传统的 FM97.0 我们正在播出之外呢，有两个可以看到我们的频道也在直播。
7: 对，没错，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视频号官方号在直播，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抓紧时间我们所有粉丝关注一波，来看周一到周五的全程直播。另外呢，周二周四和隔周的周五，我们将在抖音上阮家影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6: 哦，我还说问你为什么要隔哦，我突然想起来，对对对，是要隔一下，
7: 因为我的班是隔周啊。
6: 对对对对对对，
7: 旁边这个老表哥是苏老表，是呢，苏老板，苏老板。
6: 哎，我特别想问这个老帅哥，你的苏字为什么可以打的没有那两点
7: 啊？对，你这个苏字是咋个这出来的？
6: 哦，手写才能出这个。
7: 哦，手写的，没老帅哥。
6: 就是啊，手写。
7: 哎，老帅哥是不是我们以前的那个老粉丝了？
6: 对，我们还去他店里吃过饭。
7: 不是，没有，那个是村夫哥。
6: 哎，我记得你带我们去跟老帅哥吃过
7: 饭。不是，老帅哥好像是，是不是我们以前重庆的一个粉丝？
6: 哦，重庆喽。
7: 那个是村夫哥，村夫哥。
6: 好的，我就记得我跟着你去找一个
7: 老粉丝，好，我们来帮一个哥吃饭
6: 啊！
7: 是嘞哈。啊，我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唠唠嗑哈，在广东啊非常厉害了哈，广东某一个市民家的有一件东西上热搜了。
6: 哎呦，
7: 哎，
6: 啥子东西？
7: 他炖了一个叫做特色臭屁醋。
6: 这样啊，
7: 特色的臭屁醋。
6: 那个东西呢，是广州特产有特色的臭屁醋。
7: 广东人在听你说广东话会不会想要调鞠躬？
6: 为什么这个臭屁醋是这个臭
7: 呢？
6: 因为它有浓郁的味道飘向了整栋居民楼。
7: 居民楼
6: 是脑补一下这个味道，吸入口投入冤温三天，
7: 温三天
6: 再吸一口，
7: 再吸一口自己见到。哎呀，对不起广州的朋友了，他是为了节目效果搞怪的，他真的不会说广东话，他不用听也不用说啊，
6: 下边的朋友
7: 小小 啊
6: 指甲受不了，打电话报警。
7: 收音机前的你们如果听到他这个广东话，你们受不了了，自己报警啊。
6: 其实我讲的是对的，因为大家都听懂啊。
7: 讲的是对的啊。
6: 报警之后呢，民警上门才发现啊，哇，原来屋主是煮了一个味道独特的美食，
7: 美食叫做臭屁醋。好，
6: 哇，差人啦，冇试过啦，一起试啦。
7: 他说啊，警察呀，没有试过，来一起吃吧。
6: 好耶，好耶。
7: 只有我听得到你，听得懂你说的这个广东话吗？我要扑街了，天哪。好，我们来用国语来复述一遍，就是广东的一个市民在家炖了一个特色的叫做这个臭屁醋的东西。
6: 对，我也不太懂这东西。
7: 这个臭屁醋呢，它这个浓郁的这个味儿啊，飘满了整栋的居民楼。
6: 是，大家都受不了。
7: 老 补各种意外，说咩？妈，嗨嗨嗨，大佬，对面那个老细，对面那个老细，还唔系扑街啦，或者是。

0: 是不是死掉了啊？怎么他们家的门缝里出来了一个满满的尸味呀、啊？紧张到报警啊！门、这个民警上门才发现，原来是一锅独特豆特埋到给臭屁蛆。
1: 对，他煮的这个特色美食，
0: 对，叫臭屁醋的。
1: 这怎么办呢？
0: 所以广东人什么都能吃啊！
1: 就算有人报假警呢，还是算这个对吧？
0: 臭屁醋哈！哎，一下子我就在想，这臭屁醋能吃吗？这是拿什么做的呀？
1: 关键这个味道，它你能吃得下去吗？关键是，哎，不好说
0: 啊。
1: 你想，榴莲。螺蛳粉就是周边的人闻的那个味道了嘛，沾的奶不
0: 吃，但是吃起来
1: 对，
0: 太好吃了，
1: 觉得很香。
0: 而且像我们云南的这个炒卤煮，还有炒豆腐，没闻的太臭了。还有野萝卜，没野萝卜那种味道，没炒了沾的什么，哎，
1: 闻都闻不住。
0: 炒了连我家娃家姨媳我都黑不到了，直接在包产就下来了。
1: 他说没办法啊，虽然味道是有点重，但是呢，这是我对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的一份特别
0: 独特的臭屁醋啊，
1: 对，特别的爱要送给特别的你，所以呢就把这碗汤给盛上了。
0: 嗨，我不知道那个苏兄有没有看到，就是最近这个网络上有个东西特别的火，就网络上大量的流传所谓的26版的新西游记的短视频，然后很多网友信以为真啊，这个官方就辟谣说全部是网友 AI 二创魔改的短片，正版的剧集还在筹备中。啊、但是呢、
1: 哦、
0: 也是
1: 火
0: 出了新高度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 AI 真的厉害了啊，
1: 真的好呢，不管是短片也好，音乐也好，这感觉啥哇，
0: 那
1: 太有很新，主要是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速度多快，
0: 太快了，
1: 证据还在筹备中
0: 啊，
1: 盗版的已经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又回到了20年前了吗？
0: 啊，对对，
1: 正版 CD 还没出，盗版的先出来了。
0: 说到盗版，其实盗版的东西很多，就比如说最近湖南啊、衡阳啊有一个香店的一个。标价68元一套的香、啊，哎，然后大家就被曝光了，这个是盗版香，还敢卖68块钱、啊，还拿来我们湖南的市场上是卖搞么子喽？
1: 是的喽。这被你抓得更紧，
0: 歌词调出来了。

0: 掌声给你们自己。
1: 这个五十克的甩还是有点高了嘛？
0: 没，太好听了，人也帅。
1: 我都整到假沙茶了，真的，真想唱不上去呀、啊。
0: 好，来我们视频端的宝宝们，我们小赞赞点起来好吗？爱你们。
1: 来了个，来了个，
0: 来了个，一起唱起来。

0: 经典经典经典，
1: 赞赞飘起来，各位。
0: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啊？我还
1: 不能接受。感谢我们视频号的粉丝们，欢迎大家赞赞点起来。
0: 哇，我们有一个那个张坤的官方，他说连麦啊，我们这个
1: 连麦连不了，连麦连不了，张坤现在是电台直播啊。
0: Sorry。
1: 你可以占个榜机，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可以的啊。
0: 谢谢维姐一如既往的喜欢伍思凯老师啊。嗯哼。很荣幸，有一年他来昆明演出，我还跟他有幸这个拍了张照。嗯哼。是嘞，伍思凯老师可以嘞，音唱的还高。个子也高
1: 、啊、
0: 是的，现在的年纪也有点高了，
1: 三高高不高？爱吃柚子说是哪个频率啊，我们这里是 FM97 云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和交通之声91.8联合推出的午间最颠的午间凑热闹啊。
0: 哎呀，四川台不是，这是云南台。云南台
1: 实在是太疼了，嗓子实在是太疼了。
0: 对，休息一下，要不要干口水？快，
1: 没有，你先说，没关系，你多说一点。
0: 干口水看比得光鲜。哎呀，我在这儿呢，给来。嗯哼，一直跟大家聊着天儿就完了嘛。不过接下来呢，要进一段小小的广告了。广告以后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好不好？
1: 对，我们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啊。
0: 这个要在20分要出，对吧？嗯嗯。我们可以跟这个现场的朋友呢一块
1: 来。女主人是昆明的，请问男主人是云南的还是四川的？他也是昆明的，哥。
0: 你望望我这种肤色，咋个看得了四川嘛？哎，真的。
1: 哎，对，大家都加一下粉丝团啊！谢谢古拉格群加入粉丝团，再次感谢我们视频号上的宝宝们点赞啊！感谢陈芳啊、刘王哈、各位朋友哈，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

0: 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推荐时间。
1: OK，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一起在今天的月商城呢，看看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啊！这两天呢是三十以来，这个温度是特别高啊，出门走两步，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下就全身都是汗了。当然，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之后粘在身上，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而这一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啊，特别好的一个推荐，因为它是采用的是长绒的这种棉，质地非常好，并且呢布料它做成了一个这个整个的这种蜂窝镂空的这种结构，就是高温天气出门它也不会闷汗，也不会贴着皮肤，透气性是拉满的，而且呢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它也不容易起皱。那么当然了，出差旅行你带出去它也不用烫啊，它领口是加固的，并且呢你重复的机洗它也不会松垮变形，而且呢胸前会有一个小马的刺绣 logo， 非常好看的，而且精致质地呢绝对是甩开普通平地的一大截。版型呢分着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两款，微胖呢它可以选择这种藏肉，如果你要追求穿上身形好，那直接选修身款，小肚子完全隐藏，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2XL 码都有，并且呢男女同款，现在九七月商城呢夏日特惠啊，仅仅只需要269元，哇太棒了，这个价格真的好，而且呢直接可以奥莱仓发货。今天呢是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为大家带来一款 CPB 的隔离。说到 CPB 隔离呢，正装37毫升一支，那么九七月商城呢夏日特惠，现在是买一送一，也就是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299元两支啊，非常的划算啊。CPB 呢，它这个隔离是等于用了防晒，还用了妆前打底二合一了，它能抵御这个紫外线的伤害，也能够预防老化。而且你用上之后啊，你会觉得妆感就瞬间提升了，一天都不会脱妆，简单一抹就能轻松出门了。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质地好，它这个质地呢是水润轻盈的，上脸之后非常的服帖，也不搓泥啊，黄皮暗沉皮肌肤都可以用，它是一个自然提亮啊，伪素颜感呢就拉满了，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呢上粉底之后呢就更加的顺滑了，敏感肌用着呢也不闷痘，一支轻松搞定啊，包括遮瑕呀提亮呀，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这一款的 CPB 的隔离霜啊，37毫升市场售价299，97元商城夏日特惠，买一送一，299到手两支啊，这个特别的棒啊，299到手两支，蚂蚁链溯源，然后呢直接可以这个下单，放心下单。如果没有下单朋友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搜索97月商城啊，直接在公众号内回复97，也可以看到我们97月商城的这个窗口，点进去直接就可以下单心仪的商品了，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商品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线路也非常好，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啊，希望大家可以的多多来下单。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潘越云是滚石唱片的第一位签约歌手，台湾首张雷射 CD 碟的演唱者，台湾百家唱片入选专辑最多的歌手，他在台湾乐坛的地位无需多言。来听他的经典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九七悦商城
1: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7: 够潮
4: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9: 欢迎回来 FM 97.0 13:35，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1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 91.8、FM 97联合推出的云南最巅的午间娱乐脱口秀节目《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9: 各位好，我是苏兄。
1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三个平台同步来直播，还有这个广播啊，广播端大家全省的朋友收听 FM 97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了。我们来说直播端。
9: 是的，现在拿出手机，在你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看到我们。另外呢，抖音打开看阮佳颖。
10: 哎，对，阮淋浴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再次把掌声给所有小伙伴们。好了，很多朋友说你们放广告的时间太长了，然后中午我们都打瞌睡了。不要打瞌睡，好吧，接下来的时间让你的耳朵也嗨起来哦。
9: 瞌睡都没到了，赶紧醒过
10: 啊，醒过来，醒过来，瞌睡打不到啊，瞌睡打到的了嘛，影响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了嘛，来媳妇你都找不着啊。好，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们普通话说的挺多的，方言说的挺少的呀，哈，来这让苏兄来这一段发言说茶给大家暖暖茶。苏兄用哪点的发言说茶给是来段？
9: 我看到这个朋友说的理由也，他说前年来过云南广播电视台，哪个主播不是你们？
10: 啊，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播太多了嘛，你看你是哪个呀，人不得呀，你看
9: 你来的是哪点呐？
10: 啊，是哪点的呀？
9: 哎，他们说还是讲云南话，昆明话
10: 好听。昆明话好听，可是昆明话还是好听呢，但是低州话更好听。低州话好听的点是在于它夹杂着很多很多的真实的感情和接的地气啊。昆明话虽然说是讲的好听，但是它感觉是离这个群众有效的演技。流量翻译是的，现在讲的是流量翻译，也可以马上立马就转到一席挖机答应爱的频道也是可以呢，或者是混合在那方言可以呢。总之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加入我们这档云南最少最点的电台节目啊。
9: 还有人说是山东德州的
10: 啊，
9: 你们那边是不是都爱打牌啊？
10: 啊，德州嘛，这个山东德州和那个德州扑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9: 没有，我就随便一猜。
10: 随便一猜哈，瞬间把别人愣了，不会说了。
9: Coffee,
10: 好了，好，来我们测试一下哈，现场想要听我们弹唱的朋友，666扣起来，我看看有多。

0: 买了一杯咖啡，哦哟，你是喜欢椰奶的还是喜欢啊不加的没有加糖的哦咖啡哈。
1: 哥会搭住，不会搭住。九六说他喜欢你们这对搭档了，现在是主持人在敲鼓。
2: 啊，等一下，我这样就会大一点了，你稍等。
1: 嗯，我已经把这个话筒拿过来给你了嘛，这个已经给你了，没事。

0: 个月打到退休会呢？估计退休的一下，我们两个还会打打卖点那烧烤块啊，小宝宝打那开个小店了嘛？嘎呀，福娃看了个啥？
1: 好好的活，好好的乐，退休工资才拿得着。还在要赢的，个人。耶耶耶！欢迎欢迎！哎呀，人家说了，你这个比原唱还好听呢啊！可以，我就是收音机听的呀，跑来直播间，欢迎，跑来跑来，给跑累的了啊，跑来跑去呢。

0: 嘛，你这个嗓子给看得住，这两天嗓子已经倒了噶。但是不是因为可能肠过，就是前两天我吃多的点，胃就疼就吐了，急性肠胃炎。
1: 哎呦！
0: 然后吐了好几次，就前天晚上吐了好几次以后，第二天起来这个嗓子全部水肿，可能胃酸也烧着哈嗓子。
1: 是嘞，是嘞。他说我们是正宗电视台的，如果是个人的话，电费都搞不动
0: 啊。是的嘛，电视台的嘛，电费就是我们现在也是
1: 也是
0: 电费都搞不着。但是我们基本上节目，我们不是为了电费，对不对？我们是为了我们这档节目，我们是为了把我们这档节目做火了，做出云南人的不一样的感觉，做出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电位的感觉，然后让全国的朋友知道我们，把我们节目做火了是我们的宗旨。节目火了，电费不就有了吗？是不是？
1: 哎，下回我两个朋友要整的民族服装来穿的了，真的。
0: 民族服装穿的呀？
1: 哎，进直播间就看见，哦，这个一看就是这个
0: 云南的。哎，我也觉得这样标识就很好，可以的，可以的。
1: 我是云南的啊，
0: 云南交警的啊。
1: 各个地方讲一下嘛，我们就高兴呢。
0: 啊，对，你们觉得如果我们弄点那种云南少数民族服这个服装来穿着点，流量会不会更好？他们有的人说嘛，你们太卷了，你们是要把我们这个
1: 哦，就的是好
0: 这个内部的员工要这么卷吗？其实不是卷不卷的问题，就是我和苏兄搭档了20多年了，我们是始终是有一个情怀，做电台的人非常有情怀，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爱的事儿，我们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事儿。至于这个事儿能带来多少收益，或者这档节目能有广告投入吗？我觉得不是我们所想的，因为我们把过程做好了，那结果总有一天会来的。欢迎1000导哥啊，结果总会好的。如果总是在做事儿的时候，如果你总是在想结果的话，这个结果永远不会是你想要的。所以不问结果，咱们只求过程，慢慢的会产生结果，那就这不是顺道的吗？对吧？
1: 坐着就有节目。
0: 1000导哥说以前是918还是音乐之声，现在这个
1: 我们都在一块儿，
0: 我们在一块儿啊。1000导哥，这个918是交通之声，然后97是音乐之声，现在我们是两个频道一块推出的，叫做午间凑热闹。然后我们电台端是在97来直播，但是我们的视频号官号是在918啊，918云南交通台来直播的，然后抖音是在阮佳颖的个人号来直播的啊。
1: 哎，现在啊，我好像觉得真的就是结婚的人少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随礼的人呢，感觉也开始有点少了
0: 啊。
1: 你看前两天啊，贵州就有一个村子，就是他们坚持了十几年一个独特的礼金习俗啊，
0: 对，
1: 娶亲随礼30块。
0: 哦，随礼才30块，
1: 嫁女的随礼呢就20块。
0: 哎，这会太便宜了嘛！
1: 我也是觉得，好像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么便宜，是吧？
0: 哦。
1: 然后他说，多年这个物价上涨了，礼金收费标准不变。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觉得，哎呀，我们这种亲也不攀比礼金。
0: 哎，这个其实是对的啊，其实是对的。有些时候，现在这个时代慢慢的，大家都是看经济效益了。看钱了，说白的，有几个是真正重感情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千岛哥，他说他是91.8的老粉丝了，每天晚上10点钟，原来都在听王辉说故事。你看这位千岛哥，41级的哥哥，他就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1: 对，
0: 谢谢你，
1: 明天辉哥就来了，明天中午同一时间记得来。
0: 明天同一时间啊，辉哥会来。
1: 对，
0: 然后如果不在这儿呢，我们抖音不开的话，918视频号上是开的啊。那么也希望这位千岛哥能够关注一下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吗？谢谢你。
1: 不是应该是掌声吗？
0: 哎，对，掌声啊，我不好意思。掌声哈哈，你都没有见过辉哥长啥样，
1: 明天就可以见到了。
0: 你关注一下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他明天
1: 能。哎，这不是就见到了吗？
0: 见到了，对，我们是一个节目组的啊。现在，好嘞，我们来说说沈阳发生的那件事儿。暴雨过后，沈阳一家居民然后推开了这个自家的小院，一看小院积水冲进来了，妈妈，好几条活鱼啊，噼里啪啦的游的，满马月子的游的，有妈的活鱼个，天啊，
1: 真的有那么好的事儿？
0: 是的嘛。然后网友就调侃说，哎呀，这叫天降福利，实打实体验一把年年有余啊！
1: 哎呀，真好。羡慕了，羡慕了
0: 啊！对，
1: 吃不完嘛，你喊快递送两条给我们嘛，哈，这样的
0: 快递送两条我们，问题是这个鱼到底是哪鱼？
1: 认不得，也。

0: 生的，
1: 我怀疑是锦鲤这个站。
0: 野生的活鱼，你看上面写
1: 野生的活鱼啊。
0: 对呀、啊，厉害
1: 啊！那大哥呀，我建议你给他放生了，你以后赚的更多。
0: 哎，你别说，前两天啊，我们这儿不是下暴雨刮大风嘛？
1: 嗯。
0: 然后呢，短视频平台就发了一个小视频，特别好玩。
1: 嗯。
0: 街头看见有趣的一幕，哗，狂风来袭，
1: 这个乱炸哈、啊。
0: 结果你望见了一个小姐姐，
1: 小姐姐啊，
0: 就在那个红灯十字路口呀，扎了个马步。
1: 小姐姐扎马步啊？
0: 然后呢，她就哈哈。哈，就赢了个弓。
1: 哦，意思要对抗风雨，可是。
0: 对呀、啊，直接跟大风做对抗。
1: 哦。
0: 结果他那个姿势被人家拍下来以后呢，就觉得太好笑了。
1: 太好笑了，看，哎、啊，没就真的是完美的演绎了被风雨纸片的人生。
0: 没得办法，我这个算不算嘛、啊？我还见过一个比他还瘦的一个小妹妹。
1: 是哪个啊？
0: 大风来了，就只有抓到电线杆飘。
1: 哎呀，被吹飞的了，看。
0: 生怕自己被当风筝吹飞的。
1: 啊，没真的是，真的是。太难受了嘛，这个样子、哦、所以说是还是要注意的点哈。我们觉得这个美女们啊，你们不要老是那个减肥，减肥是要不成的啊，减得太瘦了，可是这个大风一吹了嘛，呼啦呼啦的飞去哪里，找出花花草草嘛也不好呢，可是。
0: 然后小女生有的时候还容易吃醋
1: 啊，小女生咋个吃醋？
0: 就是有一个姐夫
1: 啊，
0: 被小姨子
1: 啊，
0: 就灵魂拷问了。
1: 而且姐夫被小林子拷问了，
0: 小姨子，
1: 小姨子啊，
0: 就是摆他媳妇的买卖网。
1: 哦，咋个说？
0: 你呀、啊，这么大长了眼睛，白长了
1: 啊！
0: 为什么你选我姐不选我呢？
1: 那这个小姨子是来挑衅的嘛？
0: 啊！然后正在紧张的拉扯之间，姐姐看出来了，
1: 啊哦、
0: 一句话就打断了。
1: 怎么说呀？
0: 直接终结了这道送命的拉锯战。
1: 我想人的姐姐是个男反应呀，哥哥要是冲上去给脚杆子打断掉了，你竟敢敲我老公！
0: 那好歹姐姐跟妹妹也是一家人，也是有亲情的
1: 啊。那咋说？
0: 姐姐就说了一句话。谁先来到这个世界的，谁先来谁先得。
1: 那小姨子是咋说？他可说了，我姐啊，你认不得有些时候差得比拍得快呀。好歹嘛
0: 是
1: 姊妹嘛，不要浪费资源嘛。你吃不完的伙食嘛，给我吃两口嘛。
0: 那
1: 也不见得。你用不完的东西嘛，你可以下饭给我嘛。
0: 这又不是衣服，穿
1: 不
0: 得的还穿给你，传给你啊！
1: 是，好歹姐夫也是个会动的，也是个人呢、啊。咱们怎么能这么说、啊、姐夫呢？
0: 好嘞，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广告时段了。
1: 对，马上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北京时间的是3:50了啊！我们给大家这个愉快的输出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主播今天的嗓子虽然是倒了一半了，但是呢，依然希望大家能够快乐，能够关注我们，不要忘了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大家点播关注，爱你们啊！然后不要忘了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一个端口呢，就是在抖音软佳颖，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下周二我和苏志再给大家再见了。我们是24啊，记住24，15呢13是王辉，明天来看王辉，拜拜。
0: OK，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一起在今天的月商城呢，看看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啊。这两天呢是30以来，这个温度是特别高啊。出门走两步，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下就全身都是汗了。当然，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之后粘在身上，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而这一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啊，特别好的一个推荐，因为它是采用的是长绒的这种棉，质地非常好，并且呢布料它做成了一个这个整个的这种蜂窝镂空的这种结构，就是高温天气出门它也不会闷汗，也不会贴着皮肤，透气性是拉满的，而且呢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它也不容易起皱。那么当然了，出差旅行你带出去它也不用烫啊，它领口是加固的，并且呢你重复的机洗它也不会松垮变形，而且呢胸前会有一个小马的刺绣 logo， 非常好看的，而且精致，质地呢绝对是甩开普通平底的一大截。版型呢分着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两款，微胖呢它可以选择这种藏肉，如果你要追求穿上身形好，那直接选修身款，小肚子完全隐藏，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2XL 码都有，并且呢男女同款，现在97月商城呢夏日特惠啊，仅仅只需要269元啊，太棒了这。

价格真的好，而且呢直接可以奥莱仓发货。今天呢是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为大家带来一款 CPB 的隔离。说到 CPB 隔离呢，正装37毫升一支。

而且你用上之后啊，你会觉得妆感就瞬间提升了，一天都不会脱妆，简单一抹就能轻松出门了。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质地好，它这个质地呢是水润轻盈的，上脸之后非常的服帖，也不搓泥啊，黄皮暗沉皮肌肤都可以用，它是一个自然提亮啊，伪素颜感呢就拉满了，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呢上上粉底之后呢就更加的顺滑了，敏感肌用着呢也不闷痘，一支轻松搞定啊，包括遮瑕呀提亮呀，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这一款的 CPB 的隔离霜啊，37毫升，市场售价299，97元商城夏日特惠，买一送一，299到手两支啊，这个特别的棒啊，299到手两支，蚂蚁链溯源，然后呢直接可以这个下单，放心下单。如果没有下单朋友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搜索97月商城啊，直接在公众号内回复97，也可以看到我们97月商城的这个窗口，点进去直接就可以下单心仪的商品了，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商品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线路也非常好，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啊，希望大家可以的多多来下单。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

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

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

用他老伴儿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

0: 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 成为

0: 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4: 哦哦。
5: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4: 嗯。
5: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4: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4: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打

0: 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1: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1: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1: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1: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1: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0: 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1: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1: 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1: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1: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1: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

0: 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建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建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建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能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今年61了。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

0: 是刚开始是，一天两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就这么用，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那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5个多月吧，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
0: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挺神奇。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太好了，
0: 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这一寻思都够呛，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0: 你看现在多好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0: 是是
1: 是，
0: 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是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0: 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着，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真害怕说憋过去，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还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是这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对各类的慢性疾病。

0: 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啊、
1: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1: 哎，好嘞，再见。嗯，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0: 啊。
3: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0: 嗯嗯。
3: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0: 嗯。
3: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0: 啊。
3: 越听是越爱听。
0: 嗯。
3: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3: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高。
0: 哦，
3: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高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0: 哎，好的。
3: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吃小勺吃，
0: 嗯嗯嗯，
3: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0: 嗯嗯嗯，
3: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哈、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0: 啊，
3: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0: 啊，
3: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
0: 啊，
3: 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0: 啊，
3: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我就觉得吧我走得挺快的，
0: 嗯，
3: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0: 嗯，
3: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0: 对，
3: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0: 哦，
3: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啊，就回家了。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啊。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0: 嗯，
3: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在农村呢。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0: 嗯，
3: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一拿它就掉，一拿
0: 不管事
3: 儿
0: 了。
3: 不好使唤了。
0: 嗯，不好使。
3: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嗯。
3: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

0: 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电的更丑了吗？

0: 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1: 现在是没有了。
0: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1: 嗯，
0: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1: 对
0: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0: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医效力。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1: 嗯嗯，
0: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比较弱，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在肺。
1: 嗯嗯嗯，
0: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找，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0: 对吧？
1: 感觉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4: 为什么
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那么那么的喜欢你，这样的一首老歌来自老狼。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佳阳。好，我们一起来看热搜，看看今天热搜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新闻会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心态啊。瑞幸活菌吸管火了啊！最近的瑞幸乳酸菌的美式走红，出圈的并非咖啡本身，而是其配备了百亿的活菌吸管。据说这只吸管是独立封装啊，内含白色的活菌颗粒，两端滤网封口，饮用的时候呢，液体穿过吸管溶解颗粒。官方称呢，每根含量不少于100亿 CFU 的活性益生菌。记者实测下单时发现啊，目前该吸管仅限瑞幸小程序或者是线下门店可选，外卖平台和团购渠道呢暂未上线，部分的门店呢已经售罄，而网友们单独买吸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觉得吸管设计有趣，有人单纯喜欢乳酸菌的口感，甚至有人想要买回家自己配别的饮料。从口感上来说呢，不加乳酸菌吸管时是清爽的果咖风味，加上吸管之后呢，甜度会略微的上升，多了一层乳酸菌的柔和感。益生菌加上咖啡的组合，隔空就回应了年轻人一边喝咖啡一边养生的需求啊！百亿活菌的数字呢，也足够有记忆点。你去尝试一下这款乳酸菌美式了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三二一，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4: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域名助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山洪有哪些预兆呢？ 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
8: 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这两天呢，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呢走2步全是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呢是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个呢是采用了长绒匹马。 棉珠地布啊，那么它是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的天气出门呢也不会闷汗，不会贴肤，透气力呢是拉满的，而且呢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呢都不太容易起皱，出差的时候呢旅行的时候呢都不用熨烫啊，加固螺纹领口，反复的机洗也不会变得松垮变形。 那么左胸立体的小码刺绣针脚密实啊，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那么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版。那么微胖的人呢，就选这个宽松版的可以藏肉；追求利落的呢，就选这个修身款。啊，小肚子呢完全可以隐形啊，尺码从 S 到2XL， 男女同款。现在呢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发货。 那么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呢，还带来了一款 CPB 的隔离霜，正装呢是37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呢仅需299元啊。CPB 的隔离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2合1，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防这个光老化，用上之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一抹。 抹就能够快速出门了，而且呢质地是水润轻薄的，上脸服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也能够自然的提亮，伪素颜直接拉满啊，能够隐藏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呢会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也温和不闷痘，一直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售价是299元，九级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而且还是蚂蚁链数月，放心这个选购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在对话框内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丁忧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扶桑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回到祖籍居丧三年。丁的意思是当逢遭逢，忧是居丧，丁忧即遭逢父母之死而居丧。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忧的繁体字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人最下面的脚栩栩如生，低着头伸出手，正准备去搔头上长长的头发。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忧愁或者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伸手搔头发。金字纹形手脱离了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伸手去搔头发的动作。随着演变，下面添加了一颗心，表示心在忧愁，小篆字形的心在下面又增加了一只脚。白川静先生认为，小篆字形上面的叶形是以礼时头上缠布，此字中特指头戴丧章，下面则表示道行的足迹，整个字形乃是身穿丧服头戴丧章，心情哀痛之人伫立之姿。这种解释虽然新颖，但未免过于牵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不必非要如此弯弯绕。说文解字说，忧愁也，尚书洪范中有六疾之说，指六种极凶恶的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忧排在第三，因此引申为生病和居丧。《礼记·曲礼上》中有规定。

0: 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父母生病的参加宴会时要单独一席，居父母丧的则要单席而坐，不能坐两层的重席。有趣的是，忧当作疾病讲时，有一种极其风雅的疾病名称，叫做腹心之忧或彩心之忧。《礼记·曲礼下》记载，君使事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腹心之忧。古人认为射箭能够反映出人的德行，因此国君命士射箭是唯一能够推辞的理由，就是身体患病。但是有的人确实不会射，或者是射术不精，那么就要用腹心之忧来推辞，意思就是我刚背过柴火，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再射箭了。不能直接说自己病了，否则就是傲慢不敬，而要说出治病之由。为什么偏偏要用腹心来比拟呢？这是士的谦辞，谦虚地表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士阶层时也操持过背柴火的下贱职业。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说，我本来应该去看您的，但受寒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听政，不知您能来让我见您吗？孟子回答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可是第二天孟子就出了门，刚好齐王派人来探望。孟子的弟弟说，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这也是一句婉辞，意思是生病连柴火都打不了了。其实孟子并没有生病，是对齐王不礼遇的报复而已。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

0: 可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让你看起来危险的可不仅仅只是他的笑，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这样的一条热搜也的确挺危险的啊！女子买理财7万多，本金一天亏157元。杭州的刘女士7万多，本金一天亏了157元，近一个月的年化收益率跌至了-9.6%，背后是七月 A 股剧烈调整冲击银行理财的净值，多家理财公司已经紧急发声明安抚市场情绪了。这位刘女士呢，是从2025年9月陆续开始买入一支银行理财产品，累计投入7万多元啊。7月22号傍晚呢，她打开银行的 APP， 发现近一个月来啊，年化收益率跌至了-9.62%，啊，此前呢积攒的大半这个。浮盈全部回吐啊！这一亏损呢并非个例，社交平台上的大量投资者晒出了理财亏损的截图，有网友呢持35万的本金，单日亏损1494元，还有人自嘲：“我炒股都没他亏得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些问题呢？主要是因为七月以来 A 股市场持续走弱啊，截止到7月17号呢，沪指月内跌了8.07%，深成指呢下跌了15.42%，创业板呢回撤了21%，科技板块和 AI 算力呢等高景气的赛道呢出现了集中的抛售，资金呢分歧加剧，市场进入到了结构再平衡的阶段，配置了权益类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呢净值随之也得到了一些剧烈的波动，所以啊，这个投资需谨慎啊，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能够赚钱的，赢的时候不要高兴太早，亏的时候也不要伤心太多。我的观点是，只要你不取出来，只要你不赎回，其实那亏的可能只是一个数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

0: 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这两天呢，三十来度的高温天，出门呢走两步全是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呢是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个呢是采用了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的天气出门呢也不会闷汗，不会贴肤，透气力呢是拉满的，而且呢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呢都不太容易起皱。出差的时候呢，旅行的时候呢，都不用熨烫啊，加固螺纹领口，反复的机洗也不会变得松垮变形。那么左胸立体的小码刺绣针脚密实啊，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那么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版，那么微胖的人呢就选这个宽松版的可以藏肉，追求利落的呢就选这个修身款啊，小肚子呢完全可以隐形啊，尺码从 S 到2XL， 男女同款，现在呢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发货。那么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polo衫呢，还带来了一款 CPB 的隔离霜，正装的是37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呢仅需299元啊。CPB 的隔离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防这个光老化，用上之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一抹就能够快速出门了，而且呢质地是水润轻薄的，上脸服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也能够自然的提亮，伪素颜直接拉满啊，能够隐藏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呢会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也温和不闷痘，一直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售价是2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而且还是蚂蚁链数元，放心这个选购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在对话框内直接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

0: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的外卖，追的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8: 大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9: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0: 笑
8: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嗨，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继续来看热搜啊。歌手吴克群近日联手河南籍的歌手陆虎，在河南展开了一场硬核助农，直接自掏腰包收购了约250吨的滞销西瓜，准备分批运往北京、杭州、济南、呼和浩特等地免费派送啊。两人还平摊了所有的费用，不图任何的商业回报。他们的收瓜价呢达到了0.3元一斤，比当地市场行情高出了不少，是真心实意的给瓜农兜底啊。有瓜农表示啊，自家10000多斤的瓜一下子被收走了，一开始呢甚至不知道这眼前的这两位亲力亲为帮忙分拣搬运的年轻人就是明星啊，事后才得知并感谢连连。就吴克群的助农直播呢已经是办了很多很多场了，而且呢他的这样一个举动呢还得到了这个官媒的一再的认可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明星，作为一个艺人，能够把这个心系老百姓助农把它放到自己的这个演艺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首吴克群的歌，叫《泛泛之辈》。你可不是泛泛之辈啊。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思路。

0: 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97悦商城啊！这两天呢，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呢走2步全是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呢是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个呢是采用了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的天气出门呢也不会闷汗，不会贴肤，透气力呢是拉满的，而且呢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呢都不太容易起皱。出差的时候呢，旅行的时候呢，都不用熨烫啊，加固螺纹领口，反复的机洗也不会变得松垮变形。那么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密实啊，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那么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版，那么微胖的人呢就选这个宽松版的可以藏肉，追求利落的呢就选这个修身款啊，小肚子呢完全可以隐形啊，尺码从 S 到2XL，男女同款，现在呢是97悦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发货。那么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呢，还带来了一款 CPB 的隔离霜，正装的是37毫升一支，97悦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呢仅需299元啊。CPB 的隔离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2合1，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防这个光老化，用上之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一抹就能够快速出门了，而且呢质地是水润轻薄的，上脸服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也能够自然的提亮，伪素颜直接拉满啊，能够隐藏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呢会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也温和不闷痘，一直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售价是299元，97悦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 299元，到手两只，而且还是蚂蚁链数月，放心这个选购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在对话框内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首歌叫复刻记忆啊，我们有多少记忆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慢慢的流淌，以为曾经帅的人会一直帅下去。刚刚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啊，有多少人还记得曾经在世界杯当中叱咤风云的贝克汉姆啊？最近他又上了热搜，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贝克汉姆在伊比萨岛度假的时候被拍到头顶严重稀疏大片头皮裸露，引发了全网热议后，本人亲自录视频澄清说这只是自己理发的时候失手剃秃了一块，并非脱发秃顶。其实这个网友翻出了他几年前就曾经因为脱发问题登上了热搜，并指出他在公开场合浓密的发型大半是靠假发和每年超10万英镑的保养费来做支撑的。本人回应呢，他说这个斑秃是理发的时候这个翻车所致啊，否认存在病理性的脱发。那你不能只秃一块儿啊，哎，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你可以剃个光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屋顶不是秃顶。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潘越云是滚石唱片的第一位签约歌手，台湾首张雷射 CD 碟的演唱者，台湾百家唱片入选专辑最多的歌手，他在台湾乐坛的地位无需多言。来听他的经典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9: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0: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这两天呢，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呢走两步全是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呢是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个呢是采用了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的天气出门呢也不会闷汗，不会贴肤，透气力呢是拉满的，而且呢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呢都不太容易起皱。出差的时候呢，旅行的时候呢，都不用熨烫啊，加固螺纹领口，反复的机洗也不会变得松垮变形。那么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密实啊，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那么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版，那么微胖的人呢就选这个宽松版的可以藏肉，追求利落的呢就选这个修身款啊，小肚子呢完全可以隐形啊，尺码从 S 到2XL， 男女同款。现在呢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发货。那么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呢，还带来了一款 CPB 的隔离霜，正装的是37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呢仅需299元啊。CPB 的隔离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防这个光老化。用上之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一抹就能够快速出门了。而且呢，质地是水润轻薄的，上脸服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也能够自然的提亮，伪素颜直接拉满啊，能够隐藏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呢会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也温和不闷痘，一直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售价是2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而且还是蚂蚁链数月，放心这个选购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在对话框内直接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村就孙江城家有一厕所。李老师上了厕所，四下转了看，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 91.8，
9: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昭通小雨16到28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中雨23到31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6度。
1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良辰美景奈何天，满园春色关不住，总是会有一两句让我们觉得特别熟悉的词句蹦到你的耳朵当中。这是来自卡奇社的《游园惊梦》，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接下来的这些音乐都是近年来在中国内地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音乐人，我们来聆听到的是任然放胆。

这是一首具有都市风格的 Bossa Nova 音乐作品，来自仍然放胆。其实在中国内地有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有非常多的音乐制作人，他们并不为我们大家所熟知，那是因为他们所制作的所演唱的那些歌曲并不是特别特别流行的大俗歌。我们要聆听到的是郭顶，有什么奇怪。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7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天热，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睡20分钟，车上被湿巾，困了擦把脸，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
9: 应急常识365。
10: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1: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
1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

这是来自曹方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黑色香水》，非常的具有都市气息。而这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小女生，在她多年之后依旧抱着一把吉他穿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种难得的自我孤独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中国内地有非常多极具才情的创作女歌手，告别了曹方，我们聆听到被严重低估的金海心。

会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这是一首讲述着都市爱情故事的音乐作品，金海心与爱情有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发展的时候，有一位歌手，他是第一波签约海外唱片的艾静。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我的1997》在当年火遍全中国。而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也许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旋律是他第一次引进华语乐坛，《爱情的岛上》。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

0: 享智慧新生活。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奶奶嫂嫂，
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4: 妈妈啥啥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嫂嫂，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5: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家了嘛，美景和连耍皆具呢，必属天花板。
4: 妈妈，这个叫转机好几回呢个。
5: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4: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的嘛。
5: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治愈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4: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5: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馕，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4: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的，可有自费项目啊？
5: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4: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5: 抓手听众福利加码了，只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4: 妹妹啥啥，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5: 心动不是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8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4: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5: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嘉陵酱的嘉，轻舞飞扬的扬。在这样一个乐坛当中，每一次新老歌手的不断的更替，总是会留下一些经典，不过也有太多的作品和人就被这个时代所遗忘了。还好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聆听到其实在整个乐坛当中并没有伫立太长时间的许美静所带来的边界1999。

许美静《边界1999》。我记得在那一年，乐坛推出了太多歌手是出版电子音乐风格专辑的，而对于许美静这样娓娓道来的歌手，其实要发一张电音专辑并不是太容易。不过在《静电》这张专辑当中，却加入了很多电子音乐的编配，让我们在她悠悠坦坦的歌声当中，却感觉到了一种都市的迷幻感。欢迎和佳阳一起来分享音乐所走过的那些时光。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光。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当很多人在试图追寻着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的时候，有多少人逃离不过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就开始静下心来享受这样的一种灯火辉煌，享受这样的一种夜的迷离。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的这三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享受都市的魅力，这样的音乐配合着这样的夜色，霓虹闪烁，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复古的小跳脱的气氛？

这首歌有一种诡异却毫无违和感的感觉，唱歌的人叫做常石磊，他有着非常丰富的音色变化，而这首歌曲的 key 是一个女生 key， 他在一个近乎于真声和假声之间的变化当中游刃有余，编曲除了一如既往的 funky 和 disco 的结合之外，让我们有了一种非常浪漫的复古的时髦感，当中粤语的那段歌词也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样的一个制作团体，来自无实物艺术团，你可以去查一查，它是来自两位非常知名的内地音乐人。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创作歌手，不过臣服于这两位优秀的电子音乐人的风格之下，它更加的具有女人味了。孟慧远，女人城。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些时候特别怀念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华语乐坛，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些 R&B 的风潮，引领了一大波让人觉得非常洋气的音乐。刚刚聆听到来自杜德伟的《微笑》，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 R&B，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在西方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而到了90年代传到了亚洲地区，中国台湾的很多歌手成为了一代流行音乐的引领指标。除了杜德伟之外，我们聆听到成为 R&B 音乐教父的陶喆，22。

其实聆听陶喆的音乐作品，你还是会发现比较浓郁和纯正的 R&B 的音乐风潮。时间来到了2000年，横空出世的周杰伦首张个人专辑《J》，让人觉得这好像是新一代的不太一样的 R&B。当然，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周杰伦其实唱的歌曲已经不怎么 R&B 了。我想要找到刚刚进入乐坛当中的那种还比较青涩的周杰伦，想听周杰伦唱 R&B， 回到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首歌叫做《完美主义》。也是第一张专辑当中把自己的名字反复吟唱的这首非常特别的音乐作品。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记者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车型银河战舰700将于7月24号在杭州迎来首发亮相。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外观采用方盒子造型，搭载插混动力。新车具备 GVMC 动态控制系统，支持 AI 智能四驱、楔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日前，别克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车型的预告图。新车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支持6C 快充，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据了解，新车有望于今年3季度上市。日前，记者了解到，全新一代广汽传祺 GS4 将于7月24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 采用全新外观设计。轴距加长至2770毫米，搭载 1.5T 发动机加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动力组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人真的习惯了寂寞和孤独。这样的一首歌，想和你，虽然那个你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只为迎接那个更好的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能够给我们带来抚慰。我是不是在听歌的时候往往会想起自己的故事？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节目掏心掏肺，大概是因为我会时不时的泄露自己的隐私吧。

难，也许也会像打怪兽一样，像游戏升级一样的得到了一种战胜后的快乐。我不打游戏，我也没有那种在情感当中想要去经历磨难，战胜最终获得爱情的快感。也许这是一种颓废，或者这是一种贪心。所渴望的双向奔赴的爱情，变成了我生命当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吧。感情要经历了多少，才会让自己变成那个幸运的人？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有些时候特别感谢流行音乐给我带来的这种美好，让我可以徜徉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情情爱爱能够打动我们，歌曲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仿佛让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的童话世界。刚刚聆听到梁咏琪的《自由落体》，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下面我们要讲一个老古董的故

0: 虚。
1: 这位来自贵州的音乐人裘德，除了名字非常洋气之外，他的音乐作品也非常的国际化，聆听到老古董。其实在裘德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已经就获得了中国台湾地区金曲奖的认可，虽然只是入围，不过也有很多人觉得没有得奖的才更加让人觉得值得玩味。聆听到另外一位金曲奖的遗珠许哲佩《黄昏歌剧院》。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3:00。
2: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9: 在1838年的冬天，肖邦和他的挚爱小说家乔治桑一同前往马略卡岛，随行的还有一架袖珍型的新钢琴。他在这架小型立式钢琴上创作了8首前奏曲，也是24首前奏曲的组成部分。这些玲珑短小的杰作覆盖了极为广阔的情绪、肢体与音乐想象。如今呢，贾斯汀·泰勒以一架1839年由巴黎普雷耶公司制造，与肖邦所用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小钢琴录制了这批前奏曲，并且将它与其他同样适合这类乐器温润音色的肖邦作品并置呈现。这架普雷耶的音色符合了丰富的色彩与微妙的阴影，它音板结构为木质而非金属的框架，琴键触感轻盈，机械结构流畅，共鸣温润，成就了它迷人的歌唱性。我们可以在专辑开篇的升 C 小调夜曲中感受到这种质地。

尽管贾斯汀·泰勒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大键琴的演奏家，但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家，更是古乐器的真正行家。这位法国音乐家在造访巴黎近郊的一个古键盘乐器修复师 Oliver 工作坊时，偶然邂逅了这种叫做普莱耶的小钢琴。普莱耶的这种小钢琴呢，是以兔毛毡锤实现极柔的音头，它让每个音符都显得非常的轻盈含蓄，琴音的高音区清澈晶莹，乐器散发出一种丝绒质地的朦胧之声，低音区意外的富有重量感，中音区呢则具备穿透力。在泰勒为贝利尼歌剧咏叹调 Casta Diva 改编部分基于肖邦版本的辉映篇章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那种如梦似幻的音响肢体。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火这么一个简单的字，有趣在什么地方呢？火字甲骨文字形很显然是一个象形字，像地面上三股火焰上腾之状。值得注意的是火和山的区别，正如徐中书先生所说，甲骨文中火字与山字形径异混，当具体磁力辨别之。火金文中尚未发现独体字，金文字形是金文言字的偏旁。晚清学者林逸光在《文远》中形容光焰迸射之形。小篆字形彻底与山字区别开来，白敬川先生就此解释道，古字原为火苗的整体之形，今字火为火苗之上火星飞散之形。张顺辉先生则观察得更加仔细，他说火的甲骨文字形和金文的偏旁皆半圆形，像火之上锐下阔，旁有火星迸出也。周礼考工记载火以圆，郑玄解释说为圆形似火也，自篆体之后而圆形不可见矣。说文解字说火回也，南方之形沿而上，汉代盛行五行学说，因此将火解释为南方之形，不过是对阴阳家言的附会。至于说火回也，刘熙在释明释天中解释得很清楚，火化也，消化物也，一言回也，误入中阶毁坏也。论语阳货篇中载我对孔子议论希望缩短为父母守三年之丧的规定之说，旧骨即霉，新骨即生，钻碎改火，岂可及矣。同旧骨新骨一样，钻碎改火也是表示时间的变迁，但为什么叫做改火呢？碎即木碎，古人出门要随身携带以便钻木取火，不过古时所钻之木要随着四季的变迁而换用不同的木材，这叫做改火或者是改木。东汉学者马融解释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油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耶。为什么要改火呢？周礼中有司冠一职，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急。贾公彦注解道，火虽是一，四时以木为变，所以攘去时气之急也。攘去除之所以换用不同的木材，是为了去除时急，比如春天用榆木和柳木，夏天再用就会有毒，因此要换用适合夏季所用的枣木和杏木。木兰辞中写道，木兰打完仗回到家，恢复了女儿身的妆容之后，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按照北魏兵制，士兵十人为一伙，十人共用一个灶吃饭，灶要生火煮饭，十人同伙而食，故为伙伴。唐代沿用了这一建制，据《新唐书·兵志》载，十人为伙，伙有长，可见伙伴本来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从同灶吃饭的士兵扩展成了同伴的称谓，伙字增加了一个单人旁，写成了伙伴， 火石、火房、火夫，同火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九七悦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4: 什么？89？
1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3: 九七悦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 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8: 啦啦啦啦啦啦啦，
4: 他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8: 啦啦，
4: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

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是西班牙大提琴家巴勃罗·费兰德斯这场独奏会的重头戏，他诠释的轻快灵动，节奏感鲜明，让这部经典的作品耳目一新。瑞典室内乐团的演奏也是配合的张弛有度，细致入微。在第二变奏中的飞驰音阶展示了费兰德熠熠生辉的技巧，而那段电光火石般的尾声则更是尽显他的手法娴熟，挥洒自如。在第三与第六变奏中，他又展现出深邃的诗意气质，令人沉醉。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这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听，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

0: 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行医多年呢，我认为上天从不偏爱每一个人，疾病不会因为你贫穷就永不降临。就像现在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劣，食品安全问题过分严峻，加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习惯差、遗传疾病等等的因素，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啊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呢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疾病啊总能躲着你走。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不同的只是留给我们多少时间去治疗而已。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啊，千万大家要记住的呀，就是慢性病要快治。慢性病如它的名字一样，缠绵日久，难以根治，但是却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温和无害。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凶险的一面，所以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一定要快治。因为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被串联在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上。所以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你长得像父亲还是母亲，更重要的是啊，它决定着你细胞功能的是否正常。基因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 DNA，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基因医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21世纪唯一能够针对疾病、解决疾病的唯一方法。那就在我们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从20世纪的基因疗法到现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对于那些患有陈年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呀，在国外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让很多肾衰竭等等很多顽疾都逐一解决。更何况我们简单的高血压、脑血栓、风湿骨病、糖尿病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呀，我们已经有办法去攻克一体多病了，而且我们不用再一把把吃药了。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的病情有多可怕，你没有尝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永远不要把你的人生画上句号。从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一天开始，就是创造医学奇迹的开始。你的身体啊，会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而逐渐好转，最终达到彻底康复。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也是当初我们为他

这个名字的原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利用的独特基因重组核心技术是世界首创，而且我们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了5000种患病基因的重组。替换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基因，让你的患病基因彻底消失。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是创造医学奇迹的缔造者，我觉得呀，一点不为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不是给你降压的啊，不是给你通血管，也不是单一给你降血糖，更不是给你止痛，也不是给你消炎的。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从基因入手，利用重组患病基因的方法，去除病根的治疗手段。所以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试一试就是给自己争出一条活路。而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呢？世界唯一利用 5S 核酸基因入药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被列入了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的推广项目，面向全世界来推广。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作为唯一拥有 5S 核酸基地和唯一的 5S 核酸基因重组提取技术，我们享有的是优先享受的特权。我们不仅能用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获健康。我实事求是地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成本真的特别高。就像我提到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物质啊，是从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来的。不死水母啊，有条件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行细胞自我分裂的生物啊。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把自己的细胞啊分裂出无数新生的细胞，这样呢，它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而且不死水母每一次分裂都会再生出很多和自己的基因一模一样的水母。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我们长达10年的科技攻关，最终啊，我们发现不死水母体内正是含有了 5S 核酸基因，才让它们实现了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再生。所以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就是帮助我们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再生的唯一手段。核酸是什么呢？我想最近这2年呢，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短短几分钟就能检测出病毒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病毒载体。病毒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千变万化的呀，但不管它怎么变，它都离不开核酸。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靶向性定位损伤的基因和突变的基因，那你说它的致病效果会差吗？所以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中国医药界的骄傲，这里边所提取的每一滴 5S 核酸基因都要比黄金珍贵。你说一个能帮助你彻底解决疾病、彻底摆脱药物依赖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你不值得试一试吗？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

0: 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病因，就是基因。因为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储存在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啊，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里呢？基因就在细胞核内。人的每个细胞里边呢，都含有20000个基因。目前科学已经证实的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基因支持着我们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的信息。但是大家看呢，过去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都做不到啊。那么咱们吃的那些常规药，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是无法做到所有的基因损伤同时修复啊。充其量啊，就是控制一下症状。但是当你感觉自己的指标在好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因链还是不断的损伤啊。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啊。关键不是你白养不白养的事儿啊，你就是花钱了，你的病最后还是会要你的命啊。我记得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之前呢是运动员啊，因为长期训练嘛，争分夺秒，所以吃饭呢呀吃的狼吞虎咽，患上了胃炎啊，常见病啊。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的吃着西药，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所以说真正能够捍卫我们生命和健康的，不是那些顶药，而是现在最新高科技的基因用药。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啊，大多数都是西药，长期服用啊，副作用太大了，造成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啊。可以说，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20000多个基因，那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死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天赋特长、遗传类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习惯等因素造成基因损伤，人才会生病。基因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可以说基因呢，直接控制着人的生老。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就像给我们全身呢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都强大了，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 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推广。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了，而是我们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
0: 请讲。
3: 哎，我今天有个事呢，想问问您呢。
0: 嗯，你说。
3: 是这样的，我爸呢，现在用的快有2个周期了。我真的就像您说的吧，见证了奇迹。我多么都没想到，你说我现在我爸这么短时间呢，就恢复的这么好。
0: 哦。
3: 就是重组基因啊，就是比那个修复厉害。
0: 对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能见证奇迹啊？啊，它是分2步帮我们治疗基因的。第一步啊，我们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人体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靶向性的定位。你想象一下哈，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你治病，那你说效果能不快吗？当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也就是1个周期60天，我们能够实现的是摆脱药物依赖，消除一身的临床症状。首先呢，让你不疼不痒，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第二步，我们稳定病情之后啊，要做深入治疗，也就是我们要对基因进行二次重组。换句话说呀，这个过程就像给我们汽车全部换新一样。那这样我们保证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是治愈疾病之后的不复发不反弹。所以你看哈，你父亲呢就见证了一个医学奇迹啊。那我问一下，父亲是什么情况，感觉到了哪些变化，你谈一下。
3: 哎，好。我父亲呢他是脑梗。
0: 嗯，
3: 有之前呢就是说话吧就是那种结结巴巴的，听不清楚哈。但走路呢也是磕磕绊绊的，老是摔。半个身体吧也不好的那种，就是使不上劲，就连上厕所吧提个裤子都特别费劲。我会有那时候吧，就是我妈呢走得早，我妈是10年前吧，就因为那个脑出血去世的。
0: 很多人呢都感慨，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基因疗法啊，我觉得我们把握现在就足够了，是不是？
3: 哎，是，这确实早。其实我妈走的时候吧，不瞒您说呀，我那时候有的时候一有空啊，能想到这个吧，那时候就想到会哭。 那两年呢，就整个人那个精神。

0: 神状态吧都不好，都、
1: 哦、
0: 有点那种恍惚的，
1: 嗯，
0: 就那种打击吧，弄得我整个人都快那种崩溃的状态的。
1: 理解理解、
0: 嗯
1: 啊、
0: 我心想，就是感觉像碎了一样的疼。
1: 嗯。
0: 可是现在吧，也没想到呀，我爸还得了这种病。
1: 嗯。
0: 嗯，你不知道前呀，我爸这个病特别严重的。
1: 嗯。
0: 那时候都瘫痪在床上了。而且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呀、
1: 哦、
0: 他这个脾气还特别不好，但是动不动啊就发火。
1: 嗯，
0: 但我嫂子有时候去伺候他吧，他就摔东西啊。
1: 哦哟，
0: 你说他跟我们摔吧，你说也就这么过了、
1: 嗯、
0: 可是我嫂子吧毕竟是外姓，人家心里能好受吗？对吧？
1: 嗯，
0: 嗯，不过确实我嫂子这人挺不错的。
1: 嗯，
0: 他也没跟我爸计较这个，一直跟我哥呢，就这么好好照顾着他。
1: 哦，不容易啊，这老人得病啊是不幸的，但庆幸的是他们有你们这么孝顺的儿女、
0: 嗯、
1: 不离不弃的照顾，很难得。
0: 哎，也没办法，你说吧，现在就我爸一个人了。
1: 嗯，
0: 你说有他呀才有家呀。
1: 是。
0: 过年我们还能回家一起再聚聚嘛哈。
1: 嗯。
0: 这些不是后来也是听我们邻居介绍的吧，才知道你们这个药，才知道只要就是说把我爸这个基因那个基因链呀修复上了，这个病就能好。
1: 对对，人呢不管得多少种病都离不开基因呢、
0: 嗯、
1: 基因损伤你就会得病、
0: 嗯、
1: 那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现在是全球医学界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了。我常说一句话，如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不了你的疾病，那其他的药啊你连试都不用试了。尤其像你父亲的情况啊，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只要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这就说明我们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哎，表面上看呢是胳膊腿不好使，但实际上呢它没坏。那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是脑部的基因链坏了，连不上了。所以说它肢体方面包括语言中枢啊，接收不到脑部总司令所发出的信号，哎，所以呢就不灵活了。那么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就得修复脑部的基因链。但是脑部的基因链非常难修复啊，因为在我们大脑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血脑屏障，平时啊是用于保护咱们大脑，不让它轻易的受到病毒啊细菌的侵袭。
0: 嗯，
1: 那一旦我们内部的基因发生缺损断裂，你想去修复它，一般的药物很难穿透这个屏障。那你要不到你病怎么除啊？啊，对不对？为什么我强调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能穿透？因为它是基因唯一的载体核酸入药，核酸的穿透力啊、
0: 嗯、
1: 非常强大，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入药之后、
0: 嗯、
1: 5000种核酸对我们脑部的基因链进行修复和重建，就像一个遭到破坏的城市重建一样。那这个时候它的肢体也好啊，语言也好，各种功能啊、
0: 嗯、
1: 都可以恢复。所以说非常庆幸啊，还是给你父亲用上了、
0: 嗯、
1: 那跟我说说他的恢复情况、
0: 哎、
1: 啊。
0: 哎，好好好。我父亲用这个药以后呀，那你说现在说话走路啊、
1: 嗯、
0: 哎，就像您说的吧，都强多了。
1: 嗯，
0: 哎，整个人就看不出以前得过那么脑梗的样子。
1: 好、哦、很好啊，就是他自己要不说的话、
0: 啊、
1: 外人都看不出来，是不是？
0: 对，看不出来。
1: 嗯
0: 嗯，现在呀说话清楚了，就是这个语速有点慢一些。
1: 哦，稍微慢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关键吧就是说他这个胳膊啊腿呀、啊、现在就好了嘛，能走、
1: 嗯、
0: 能自理。
1: 好，
0: 好多事情嘛自己都能自己做了，都没问题了。
1: 哦，生活能自理了啊，那现在肯定是很高兴啊。
0: 啊，是。我爸现在吧心情还特别好。脸上吧就是总是带着那种笑模样的哈。
1: 嗯，不错。
0: 关键的是吧，是我们这个心里吧也放心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爸这个血压嘛，说几乎每天都测， 因为这个血压还特别好。

0: 头，都是130、135啊。
1: 哦。
0: 低压呢80、85这样子。
1: 那很好啊，黄金血压啊，不高不低，很标准，非常稳定。这个血压状态啊，咱们就不担心它二犯三犯了，因为这个病啊，不就是在怕再犯吗？越犯越严重啊。
0: 对，就是怕这个呀。我听我爸说呀，说您这个学生还告诉他吧，说2个周期用完呀就可以停药了。可是那个吴主任哈，您说他手上吧还有那个吃安片药，那停啊能停吗？
1: 啊，可能是有点担心啊，就觉得毕竟父亲这个病可不轻，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现在不是直接补贴90%的药费吗？
1: 对，
0: 100块钱，咱们80块钱哈。所以我呢就想给他说白一点。
1: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你的这份孝心呢，我是理解的。只要你父亲能好，让他多健康的活几年啊，多陪伴我们几年，是吧？说花点钱算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咱们的命贵。而且你看，现在国家补贴完了之后，确实自己花不了几个钱，谁家都能够承受。所以想让父亲多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告诉你，2个周期完全可以康复。这个呢，是我们对1500万例病患进行临床得出来的结论。因为我们给整个基因链都进行一次重建的话，它现在的基因链呢是比较牢固，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就像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呢就是用完手里的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保健保养就行了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就是还有一事儿，就是我就听你这个吧，我爸这个事儿吧，我也听您的。只要吴主任你这一句话呀，我也放心很多。
1: 放心吧啊。
0: 就是还有个事儿呀，我觉得哈，我呢就是还想报个名。
1: 哦，谁用啊？啊？
0: 就是我婆婆。
1: 哦啊。
0: 我婆婆的情况呀跟我爸呢是不太一样。他呢不是有那个风湿嘛。
1: 风湿。
0: 我们知道也是特别着急的那种。
1: 婆婆用啊当然没问题。你看风湿骨病我们治疗很多年都没治好。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风湿骨病的根儿是最难除的吗？因为它的基因链损伤啊在骨头的内部。所以治疗起来呢要困难得多。那在咱们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儿啊，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因为这里边的药物成分你知道，它是上百种的中药加上不死水母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技术提取的。所以帮助你婆婆治疗风湿骨病的话，快速重组骨基因，让骨骼强健，骨细胞再生，完全能够治疗好啊。只要他用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就能保证他的基因不会变异，而且呢会一天比一天好。你像风湿关节疼的症状，2-3天就能缓解，1个周期60天啊，就能让他过去变形啊甚至严重疼痛红肿的关节都恢复正常。2个周期下来完全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放心用啊。
0: 好。那您说像婆婆这情况得用上多少呢？
1: 啊，都是2个周期就可以停药断根了，放心用吧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2: 2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

0: 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吴主任吧？
2: 哎，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吴主任，我也想试试。
2: 嗯，
3: 我觉得应该挺好的。
2: 啊，可以。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啊。
3: 哎，我就和刚才患者那老婆婆病是一样的。
2: 哦。
3: 风湿20多年了。
2: 哎呀。
3: 最近几年心脏不好，熬心慌，气短，去医院检查说什么右心室肥大。
2: 哦，
3: 哎，总感觉胸口憋闷，想给胸口那开个窗户似的，憋着就没劲儿。
2: 哎呀，遭罪啊！而且你这样很容易出现心衰的情况啊。
3: 我还有2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我知道心脏不好治，也治不好。今年年初又得脑血栓了。
2: 哎呀，
3: 这手脚左边不太听使唤。发麻发木，想拿点东西，左边这手硬邦邦的，手腕下边不过血，冰凉，小便的时候没有知觉。
2: 哦哦，那你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现在是离不开人照顾了是吗？
3: 是啊，我没断过药，但是病一点没见好。
2: 哎呀，
3: 本来咱就不是有钱人。越没有钱越有病，这心里头着急，很想换药的。
2: 我理解我理解啊。你说咱本来好端端一个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吃喝拉撒呀都得别人去照顾，谁愿意这样啊？ 是吧？
3: 是啊。
2: 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挺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啊才能恢复完整，否则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基因链在断裂，你还会发生2次血栓啊，这是很常见的。你像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心慌气短呢？因为供血不足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2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呢，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啊，你看肢体语言都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你的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咱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所以我们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干什么的呢？利用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来给你修复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

0: 是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的药物，你说它能不能治你的病啊？啊，肯定能。首先你用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你保命，它就是个保命符，不会让你有发生基因突发性病变的危险。因为它见效啊极其的快速，修复基因的效果有保证。其次，它修复基因之后啊，能够做到的一个主要核心呢，是帮助我们重建基因，让所有患病基因重新的替换一遍，所以它能够给你真正治病。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去除病情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疾病断根儿。那完全恢复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啊，生活自理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现在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呢咱们只花10块钱的基因推广工程啊，已经迫在眉睫，记住这个优惠啊马上就要没有，自己抓紧。那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问题啊，你打电话慢一点，也当锻炼您的手指了，好不好？
1: 行，
0: 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1: 哎，我肯定要试试。我最怕我现在这个样啊太遭罪了。
0: 你放心吧啊，如果疗效不满意，你可以把药送回来，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1: 啊，我相信你，谢谢呀。
0: 哎，有信心就好。咱们说到这儿，祝您早日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主任是吧？
0: 对，是我啊，欢迎你。你好。
4: 吴主任，你好。
0: 嗯。
4: 是，你好，你好，吴主任。你看，今天给你通电话。
0: 嗯。
4: 那样，现在心情也高兴了。
0: 嗯，高兴了。
4: 说话也不这么。
0: 啊，看起来是老朋友是吗？
4: 是啊，关节不怎么穿了吧？现在。
0: 嗯。
4: 哎呀，这块真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们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4: 嗯，
0: 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嗯，我现在正用这个啊。
0: 嗯，
4: 说实在吧，看起来不用不知道啊，亲身经历眼见为实，用起来真是不错。
0: 对呀、啊、嗯。
4: 是，我听说现在这个支贴现在能补贴90%药费。
0: 对。
4: 哎呀，我算两算，这生下来生这么多的天，哎，这回啊我又能参加上了，这回啊、
0: 哦、好好
4: 准备
0: 又参加上了、
4: 哎、
0: 啊。
4: 是啊，我顶了5个周期的。
0: 嗯，
4: 我想让我们一家子人啊、都让他们缓缓药
0: 啊、
4: 不像以前光吃那老西药片子西药单子，都把胃都吃坏了，病人没治好、
0: 嗯、
4: 哎，让他们赶紧缓缓吧。
0: 对，嗯，这我们有句话呀，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咱们努力治疗好几年了、
4: 哎、对对对，
0: 10几年了，病都没治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治疗无效啊。然后这个病啊还怕拖啊，其实它和行军打仗讲究一样啊，兵贵神速，治病也是一样，讲究啊争分夺秒。慢性病必须重组基因，我们一定要快治。
4: 嗯，
0: 那慢性病还怕拖延时间太久，造成基因的恶性病变，最后啊，
4: 哎，对对，是啊，也就是等到那个程度，想治就，我现在说实在吧，不想别的，哎，只有后身体比啥都强。
0: 对，
4: 哎，现在我用了1个周期了，

0: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我特别满意，
1: 特别好啊，
0: 真的。
1: 行，
0: 嗯，
1: 我再给你把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0: 哎呀，一天我老是认为我这高血压治不好了。
1: 嗯，
0: 因为啥？我这个家族遗传性高血压。
1: 哦。
0: 过去的时候，你看我女儿，都给我女婿给我买过那个治病，都是不出格的药。
1: 哦。
0: 吃了一段时间血压下去了，过一段时间又上去了。
1: 嗯嗯。
0: 最后还不但没好，这吃的血压嘛越来越高了，后来。
1: 哦，越来越高。
0: 又
1: 吃了。嗯，
0: 有时候那个或者蹲在我那儿站起来，这眼前一发黑，天旋地转，就像晕倒。
1: 嗯，
0: 那身上都是没劲儿。再加上我这个还有腰部啊，还有这腰托、腰间盘突出，
1: 还有腰托啊，那就是基因链退化了。
0: 嗯，
1: 而且你经常眼前发黑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也是中风先兆啊。你知道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的多及时吗？不然的话，真是万一发生脑卒中，多危险！
0: 哎呀，是啊，你说这个药托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可把我折腾回来，折腾够呛啊！那时候腰痛还不说，不管是腰痛啊，还能连一个屁股蛋子那腿麻木，就连个哪边能摆车呢，都是走道时候。也撇一撇的，你搬个腰，也不行。这个腰吧，你梳个牙，洗个脸，那腰不敢停脚儿。再加上我这个气管也不好，还有老慢性支气管炎。
1: 哎呦，这一体多病啊，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了呀，是不是？
0: 哎呀，可受罪了，是啊，这不这天也冷了。我就受罪了，这是咱最怕是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哎呀，今年不过还挺好，今天天气这不，这早晚这温差这么大，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比去年比前几年强多了，现在
1: 强多了哈，
0: 真的啊。现在不但这个不但不咳嗽，这不现在是我最高兴，这我血压下来了。
1: 哦，血压降下来了。好，
0: 哎呀，就是别人都说这个家传遗传是这个遗传性高血压不好治，就为没想到用到这个支气包，这个还高血压给我拿下来了，就会可大把老大难给我解决了。
1: 基因遗传的病啊，以前确实不好治，但是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呢，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有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父母有什么病，我们儿女啊会直接遗传，或者大概率都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解决呀。
0: 嗯，你看是我心里吧，说实在，我也命硬似的。
1: 嗯，
0: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因为高血压突出了脑出血。抢救了，当时在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
1: 哎呀，很遗憾啊！我说过，未来20年呢，所以基因医学的应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一点都不慢啊！现在最起码你不用再担心了啊！你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老路。因为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基因呢，更不懂得基因能够给我们治病，所以导致了很多悲剧的诞生啊。啊，但现在你看我们有什么呢？基因检测，用一次检测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未来我们会得什么病，那这样我们就能提前预防。所以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治疗观念也要进步。我问一下，你现在除了刚才说血压稳定啊，还有急性黑蒙的这个现象没有了，就是头晕头胀还有没有？
0: 那头晕头胀没有了，现在可好了，现在晚上睡觉能睡稳当觉了，心情好了，一天脑袋可清晰了，不出现那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了。
1: 好好好，那现在腰椎怎么样？
0: 我现在这个腰跟你说，不瞒你说，现在慢慢的治起来，梳个腰，早上起来的时候洗个脸，梳个腰，腰干实劲了，能治起来了。

0: 现在，咱这还是不敢快点
1: 啊，
0: 这个腿要提供呢，还稍微有时候吧，出现稍微有点痛。
1: 嗯，
0: 再要是我这个治气管炎，虽然不像人家那么呼吸那么透亮，但是我感觉这段时间啊，起码不咳嗽了，现在、
1: 哦、
0: 啊，算是
1: 好，
0: 上次那舒服多了，好多了，现在
1: 好多了哈，接着用、
0: 嗯，
1: 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深入，它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修复基因损伤，更重要的是啊。第二个周期实现了基因的重组啊，整体新陈代谢能力的提升，再有一个周期啊，你就好的利利索索的，然后呢你放心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证的奇迹，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哎，
1: 嗯，
0: 好，那我家有四个亲戚都是一身的病
1: 啊，
0: 今年就想订五份那个呀，
1: 想订五份哈，可以，
0: 嗯，
1: 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病情呢说清楚就可以了啊。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吴主任啊，今天没有办理通电话，谢谢谢谢，好。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
1: 您好啊，欢迎您。
4: 哎呀，您好您好，我得特别谢谢您呢，吴主任啊。
1: 打进电话就谢谢、
4: 哎、
1: 那您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哎，是是老患者。
1: 嗯。
4: 哎呀，是这样啊，吴主任，您老师你说这咱们一下子补贴90%的医药费。
1: 嗯。
4: 这100块钱相当于我们才拿这个10块钱。
1: 嗯。
4: 你说是不是这个账我算的对不对？
1: 对对啊。咱们现在呀、
4: 啊、
1: 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但是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呢是面向全世界的啊，你们要清楚。下一步啊、
4: 嗯、
1: 我们要面向的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啊，那告诉大家呀、
4: 嗯、
1: 得抓紧点了、
4: 嗯、是是是是啊，我这其实也想嘛、
1: 嗯、
4: 也花不了几个钱、
1: 嗯、
4: 我就麻烦吴主任你给我订一份呗
1: 啊。你想订啊最好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老师呢、
4: 啊、
1: 是直播节目，你先把你情况告诉我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情况啊，其实我这毛病啊、
1: 嗯、
4: 挺多年了
1: 啊，
4: 这糖尿病啊，这血糖呢，就是那时候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控制血糖，但是始终也是控制不好。
1: 嗯
4: 啊，那时候就用什么是二甲双胍什么的啊，那血糖波动老大了，就是。
1: 那肯定是，那都是顶药啊。
4: 嗯，是，有的

0: 血糖高了20多吧。哎呀，这个后来这身体不行啊，越来越差。后来出人尿再买俩加号的那时候
1: 啊，糖尿病啊是万病之源呐。这个糖毒就会对你的基因链造成巨大的损伤。糖尿病本身就是胰岛基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说好几个基因都受损。你又带病这么长时间，那虽然吃着药，但不是修复基因的呀。表面上控制症状，但实际上你的基因链啊，它在进一步的损坏当中啊。
0: 是，这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嘛，就这有查出有什么脂肪肝来了，就是。
1: 对，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病症啊！你看。
0: 哎呀，是啊，我就打这个62岁以后吧，就感觉可能是这个糖尿病拐带的哈，完了身体越来越差，心脏也不好，哎呀，心脏老不得劲儿了，就是在家里有点动静啊，有点响声啊。心就咯噔那个跳不停啊，就咚咚咚的一直跳，就是
1: 啊，
0: 就怎么说，就像别人掐住个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
1: 你看多危险，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变，很危险啊，说不行就不行。
0: 是，哎呀，那时候一犯这病的时候，我都大口大口的使劲喘着气儿，喘着粗气啊，活得可受罪了。
1: 是，
0: 你说这常年吧，就是吃药就一直吃。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哈，换着法吃效果都不行啊。
1: 对呀，你没治到根儿上啊，肯定效果都不好。你的病根在基因，那你吃多少药都不是重组基因，那不都白搭吗？你过去啊都只是依靠那些顶药来控制我们的症状，但是你没有重组基因，所有的治疗都是白费。那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就是药到病除啊。那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呢？您说一下。
0: 我用了之后吧，就觉得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就觉得这心脏嘛，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难受了哈。前胸后背呢也不疼了。
1: 好。
0: 对，而且吧，就是我这血糖嘛，原来你看吃这降糖药换着样吃啊，那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哈。后来以后吧，就这血糖，它也不忽高忽低的了。这血糖一直就是这个六。有时候不到6呢，餐后不到8，一般都是7点多的样子。
1: 很好哈，完全达标了，一直都很稳定。那这回饮食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对吧？
0: 是，这饮食现在啥都不敢吃，啥都得忌口，水果都更不敢了。现在我这能吃半个苹果了，现在。
1: 可以享点口福了啊！那原来的蛋白尿啊，还有这个浮肿都怎么样？
0: 哎呀，过去你不知道，我这脸肿的跟肿的跟怎么着跟起了泡一样，都是现在没了。前一阵子吧，我都想这家里医院也不远，我就去化验化验。这一化验这加号没了，全家人都高兴，都跟着高兴啊！我跟你说，吴主任可是。
1: 当然高兴了啊！好。你看我为什么说呀，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就能见证奇迹啊。因为一个周期60天，5S 核酸基因快速的修复损伤基因，就给你们去病，靶向性非常强大。你看是不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不是给你们去病了？那两个周期我就给你们断根儿。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尤其啊，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对人体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建，所以说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我们都能够做到一好百好，大病小病全兼顾。所以说你放心啊，像你这个情况呢，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你就好好的配合进行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你放心吧，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现在呢，直接是补贴90%，100块钱只花10块钱的活动，你能够参与上也比较幸运了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好好的配合医治。下一阶段我们再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0: 好嘞，特别感谢你，吴主任哈。
1: 不客气，好，再会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

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

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来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的。文章的标题是一人患重病，全家陷绝境。文章里提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患有严重的恶性肿瘤。文章啊是这样写的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头发掉了，可以再长。对象走了，可以再找。但我要走了，爸妈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是一个28岁的刘莹莹被病痛折磨，被男友抛弃之后的心声。在得知她得了恶性肿瘤之后啊，本来已经与她订婚的男友突然消失了，曾经的海誓山盟直接烟消云散。这样的打击一度让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是当他看到自己年迈的父母为了照顾他，夜晚睡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白天要起来给他喂水喂饭接大小便，四处奔走求人借钱的时候，刘莹莹才振作起来，重新勇敢地面对。2016年，刘莹莹感觉左腿疼痛，直至发展到无法走路的地步。小莹一开始啊还觉得不是什么大病，未曾想到医院诊断为股恶性肿瘤，骨肉瘤。经过多家的医院确诊之后啊，一家人绝望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啊。2016年6月12日，刘莹莹住院接受了手术，切除了肉瘤，膝关节进行了假体置换，前后住了17次医院，总共花费了23万余元。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贫苦的农村家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给他救命，家里已经背上了13万元的债务。可刘莹莹总是透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她说呀，她要快快的好起来，让爸妈过上好日子，享几天福啊。问世间什么样的爱是永恒不变的，那无疑是父爱和母爱。这份爱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然而我们的到来也给父母带来了莫大的负担，父母却把这份负担当成了幸福，用心爱我们，用生命爱我们，哪怕就算这样会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还是爱我们。我们哭，他们伤心；我们笑，他们高兴。我们愿用一生去偿还这份无私的爱。可以说看到了这篇文章啊，让我产生了很多的感慨。就在全世界临床1500万例的病患当中，我曾经看到他们来找我用到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的时候啊，都是绝望的眼神。那种对生命绝望的眼神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但是当他们用到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利用 5S 核酸基因彻底进行了基因重组以后，一个周期，啊，仅仅一个周期的变化，让他们的眼神啊，慢慢地转变成了对健康的渴望。那个时候真的让我觉得，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推广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继续推广下去，才能让更多的慢性病患者不再因为无钱可治

药可医，最后变成一个个小病拖成了重病，重病拖成了绝症，才能不再让他们的生命按下暂停键。所以我觉得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医学的推广啊，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对于慢性病一体多病来说呀，只有我们彻底改变了基因，解决了基因损伤和突变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的问世啊，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而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受到人类基因计划组邀请，在全国开展的一次大型基因推广工程，正是拯救一个个因病致贫家庭的救命机会。大家不用再为昂贵的医疗费而发愁，不再为治不好病，因为大病变成绝症而发愁。这样的机会啊，那在过去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是目前基因医学的又一次飞跃和升华。它不仅填补了医学界的空白，更是挽救重症患者的一个救命稻草。像我们所熟知的很多基因技术啊，只是解决单一的基因问题，而不是全方位的来解决疾病。可以说，不管是传统的药物啊，中药啊，西药啊，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那做不到，就等于无效治疗，顶多就是维持，而且呢，病会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呀。那最后的结果就两种，一种呢是基因链断裂，引发基因突发性的病变，造成疾病突然爆发。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呐。因为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我们人体每一处的组织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的好与坏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万多个基因，所以基因不变，细胞不活。那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身体才能健康。基因是我们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一样，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那现代医学就要慢病快治，就要用基因药物来治。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类的疾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病、胆囊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人呢，只患一种病，就是基因病。而修复和重组基因的是什么呢？就是核酸呢。就像最近这两年，我们都了解到了核酸技术的强大。那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呀？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核酸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也是给我们基因提供营养的唯一物质。那我们成年人体内，因为大量核酸基因的存在，所以不容易出现基因突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现在大气的污染呢，食品的污染，药毒的污染，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的减少。而核酸的减少呢，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基因损伤，细胞功能异常。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是干什么的呢？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全球1500万例病患临床5年治愈之后，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做到了。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呢是 5S 核酸基因。5S 核酸基因呢，这是我们从地球不死水母加上我们中国上百种的中药材共同利用基因重组疫苗技术提纯出来的。它所能匹配的是我们人体5000个患病基因，对它们呢同时进行靶向性精准性的修复和重组。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能创造医学奇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先进。那么谈到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治愈病患的强大之处啊，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呢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叔。我这个表叔啊，过去平时生活当中啊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爱喝酒啊。在2019年忽然感觉到恶心腹部疼痛，本以为说自己每天喝酒喝多了啊，说那就少喝点吧，就买了点止疼的药。但是吃了一阶段呢，这个疼痛始终不缓解，而且腹部疼痛的越发严重，就到医院呢去检查。所以当时医院里的大夫呢就告诉我远房表叔啊，高达94%啊。那么依照他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来不及手术治疗。然后我远房表叔啊就问大夫说，那像这个情况啊，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呢？啊，大夫就跟他说了，也就1年半载的吧。啊，那我表叔一听说，哎呀，那我也不治了，别到最后啊，人财两空的，我也不想受那化疗的罪。啊，但是家人说，那你这病不治不行啊，哎，不管怎么劝，啊，也没有用。我记得当时啊，他女儿给我打的电话就求我啊，说大姐呀，我听说你研发的那个基因重组药物已经申请了国家保护专利，说你看给我父亲用点行不行啊。那我说呀，我也不瞒你，那我目前的研发成果只能对于受损的基因来进行修复，临床上我们对于恶性肿瘤的效果呢并不确切啊，但只能说呀试一试。因为当时我也能感觉出来，那家里人当时肯定是很无奈呀。我说你呢就跟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别耽搁了啊。就这样我给表叔啊邮寄过去了4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因为他的疾病呢属于恶性疾病，我就给了他多了1倍的量啊，因为他情况特殊嘛，我让他加倍剂量来进行服用。后来呢我也打电话询问过啊，我这妹妹呀哭着就和我讲说，姐呀，我爸走了。哎呦，我听到这儿当时心里就一沉，咯噔一下啊，那我以为这人就不在了啊，我刚想说那怎么办呢，节哀顺变吧哈。然后呢他接着就说了，说姐呀，我爸留下一封遗书走的。哦，我一听这是离家出走了，我说他去哪儿了，他说没说呀啊。他女儿啊就一直哭啊，说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呀，而且这1年多以来呢家人一直都在寻找也没找到。结果他去哪里了呢，他去了年轻时候当兵的地方，黑龙江大兴安岭下边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他老伴儿相识的地方。他老伴儿啊早就不在了，那他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联系呢，他怕自己这个病啊，说哪天突然间人没了女儿受不了。走的时候呢他带着我给他的药，他没有再跟任何

0: 人联系过。啊，这事儿啊，转眼就过去一年多了。那家里人也找不到，就以为说啊，可能已经是不在人世了。啊，可在前段时间啊，有一天早上，我又接到了他女儿的电话。啊，他和我讲，他说呀，姐呀，我爸人回来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好使。我爸呀，在大兴安岭那边也做了检查了，肿瘤已经控制住了。啊，而且呢，询问他，他说没吃别的药，就用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这一种药。我说那我叔怎么才回来呀？他说我爸也没想到说这个药这么好使啊。啊，他就觉得自己身体啊越来越好，哪也不疼了，身上有劲儿了，也胖了。啊，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说自己哪天就不行了呢，不回来。啊，现在觉得越来越好了，没事儿了，他就回来找我们了。哎呀，我这一听啊，当时真的也非常激动啊，我眼圈都湿润了。我就告诉他，那赶紧再去做一个基因检测，然后把具体的结果微信发给我。因为现在他的基因改变的程度呢，我还不知道。但是过去6个月的生命期限啊，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患者还好端端的活在世界上，并且这个状态啊还非常好。这不就是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创造的奇迹吗？所以大家看呢，用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都能把他的命给救回来。那么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你们还用担心什么呢？而且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在节目当中啊，我反复的强调，我说基因恶性病变啊，您就别找我了。因为其他患者的情况你不能跟我表叔去比啊。他的恢复状况一方面可能是药物的作用。然后再一个呢，也可能是出门了之后啊，心情的调节，自身免疫力的变化都有关系。包括你看他在黑龙江大兴安岭那里边那个村子，空气呀、山泉水呀、食物啊，各方面因素可能都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重组基因治疗疾病的效果，那肯定是实打实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基因恶性肿瘤方面我没有把握。但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各种慢性病，你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老慢支啊、哮喘病、肝病、肾病啊，就这些慢性病来讲，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们，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都能帮助你们重组基因，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愈疾病，回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尤其它已经达到了过去基因疗法所达不到的层面，这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换句话说呀，就是把我们不好的病变的基因通过 5S 核酸基因给它替换掉。那么可以讲，未来20年我们有了解决疾病的方法，我们再也不用大把吃药治不好病而发愁了。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推广工程啊，是全球性质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啊，是首推，所以这一次机会来之不易。那你现在赶上推广，你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组基因，重获健康。有这样一个救命的治愈疾病的机会，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我希望所有有爱心的家人们都能互相转告一下，莫失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

0: 哎，听众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吴主任啊，
1: 是我啊，
2: 哎、
1: 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
1: 请讲。
2: 嘿，你好，我也吧也想就是，我觉得吧都反馈的挺好啊。
1: 啊，是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嘛。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2: 哎，因为我患风湿20多年了。
1: 嗯。
2: 有点身体的状况呀，天天疼的呀，
1: 哎呦，
2: 尤其这天冷啊，更不行。再加上吧，最近这心脏检查出来也有问题
1: 啊，怎么了？
2: 老是心慌气短呢。啊，上医院一查吧，说是我右心室肥大。你说这总感觉这心里头不得劲。就是说想的是，哎呀，这叫胸口开个窗户似的，老是憋着不舒服呀，
1: 哎呀，你总这样可不行啊！尤其天气一冷，对基因呢都会加重损伤，很容易
2: 对
1: 出
2: 呀，
1: 现心衰呀。
2: 可不是咋，啊，就怕这。另外我还有二尖瓣关闭不严，你说我也知道这心脏这方面不好治。可是呢，治吧也没见怎么治好，这不今年年初我又得了脑血栓，
1: 哎呀。
2: 得脑血栓，这现在我右半个，哎，左半个这个胳膊腿呀不太听使唤，不听使唤，早发麻发硬，你想拿点啥东西吧，那左手还硬邦邦的，手往下面还不过血。就老感觉到特别冰凉，小便的时候吧，还自己都不知道尿，啥时候
1: 哎呦，
2: 一尿都不知
1: 你
2: 道。
1: 这情况越来越重了啊！那心脏病呢是不好治，但不等于说治不好。你看国外很多患者用了基因重组技术都治好了，你更何况说心脏病？别灰心啊！那你现在一直在用药是吗？
2: 对呀。药都没有断过啊！你说吧，这病吧也没见好。本来吧，咱也不是那有钱人家，这越没钱，这越有病。你说我心里能不着急？可着
1: 是，
2: 急了。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说原本好端端的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谁愿意这样啊？
2: 是
1: 但你
2: 啊。
1: 现在的身体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啊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呢才能恢复完整，否则你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那基因链在断裂，你呢还会出现二次血栓啊，非常容易多发。你像心慌气短，说为什么有这些症状啊？因为供
2: 啊，
1: 血不足啊。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
2: 那
1: 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
2: 啊。
1: 呢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啊，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你看肢体语言和我们正常人都不一样，什么
2: 对
1: 原因
2: 呀。
1: 呢？这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一个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那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它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
2: 对，
1: 现在咱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某一个基因的损伤。那我们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做什么的呢？是专门给你重组基因的啊，不仅仅是修复。就像大桥一样，说桥塌了啊，我们不仅要修复，还要怎么样呢？重建呢，重新建一座。所以你
2: 对。
1: 的问题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因重组，才能彻底解决。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这里边毒含了一种5S 核酸基因， 核酸我想最近。

0: 大家都了解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也是细胞的营养物质。那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毒含了多少种核酸基因呢？5000种以上啊，这是上百种中药材提纯出来的。那5000种的核酸基因进入我们体内啊，就像一个个狙击手一样，一个核酸对应一个基因进行修复和重组。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做到了非常精准的治疗。所以别看你的毛病不少，但是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首先 5S 核酸基因给你修复基因的损伤，就能帮你保命。然后我们通过独特的5000种核酸基因对患病基因进行重组重建，那这样啊，我们就能保证彻底的治愈疾病了。一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全身的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病断根儿。那完全恢复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你和我们正常人呢没什么区别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有大病补贴90%的药费，我们自己啊只花10块钱啊。那活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你自己抓紧好不好，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说这回我试试。哎，人这不就是这吗？
0: 理解啊，你放心吧，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你就放心的用，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1: 哎，好，行，我就相信您，我这去报名去，谢谢您吴主任。
0: 有信心就好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您好。
4: 你好吴主任，我用这真像你说的见证奇迹了。
0: 好，
4: 我听说现在这个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我这一下子省了这么多钱，我又参加上了。这回来我又订了4个周期嘛，我们一家子人啊，我都让他们都换药了，以前用的药都没用，还当无病。哎呀，我告诉他们别再拖了，赶紧换吧。
0: 是，你说的呀，我非常赞同啊。
4: 恐怕我现在不像别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
0: 对。
4: 现在我用了1个周期了，感觉特别的好，
0: 特别的好啊！行，那我再给你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

0: 我家里都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嘛，过去
1: 啊
0: 就是我女婿给我买的那些治病不去膏的药。
1: 哦，
0: 你说这最后不但没治好，还越吃这个血压还越高。
1: 嗯，
0: 有时候这眼前一睁就发黑，哎呀，这身上也没事，再加上我这腰部啊还有腰托。
1: 哦，还有腰托，那就是基因链的退化啊。包括你眼前发黑，我们临床上呢叫一过性的黑蒙啊，也是中风先兆。可以说呀，这个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用的非常及时。那不然的话，真要万一发生脑出纵，多危险。
0: 嗯，你说这个啊，一个是腰托啊，就给我折腾的够呛了。那时候腰疼不说，不管是腰啊还是屁股段子呀、啊。还连那腿呀、那外侧呀、都搁那走，就走道呀都撇了撇，弓弓腰，还直不起来呀。再加上我这气管也不好，还有气管炎嘛。
1: 哦，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呀。
0: 哎呀，这天一冷啊，就是我遭罪的时候。我今年啊就挺好了，别看天气早晚温差大了，但我今年啊可比去年强多了。
1: 啊，
0: 这现在的血压了也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别人都说家里遗传的高血压不好治呀，哎呀，我没想到效果有这么好呀。
1: 对呀、啊，那基因遗传的病呢，以前确实是不好治啊，但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包括基因的后天病变。因为我们是重组基因呢，重新建立一套完美的基因链条，对吧？
0: 是呀，我心里明镜似的嘛。我父亲呢，就是高血压突然脑出血，抢救了4个小时没抢救回来嘛。
1: 嗯，那很遗憾啊。你看这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要一旦发病，速度一点都不慢。那现在最起码你不用担心，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路，因为你的患病基因现在已经替换掉了。刚才说除了血压稳定，黑蒙的现象还有没有？就是头晕脑胀的现象还有没有了？
0: 现在没了，好久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所以我才说嘛，好使呀。过去的那和的药脑出血似的，现在都没有了，对，我现在才踏实呀。
1: 现在踏实了啊，你这是聪明人。现在腰托怎么样？
0: 我这脑腰啊，现在总算不作腰了，能慢慢的直起来，但是不敢快。那大屁、大腿呀、屁股啊。什么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1: 嗯。
0: 再有我这个气管啊，虽然说不像人家那么呼吸透亮，但是我现在就感觉啊，今年没那么咳嗽，还算是最舒服的了。
1: 不错啊，接着用，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5S 核酸基因呢，是帮助我们同时补充5000种的核酸基因，这是能针对我们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啊。我说过。2个周期基因重组，整体恢复新陈代谢能力，多一天都不用。你的情况呢，再有1个周期就能治利索了啊。可以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见证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创造的奇迹。放心用吧啊。
0: 好，我家里这4个亲家都是一身病嘛，我今天呢想订4份。
1: 哦，订4份可以。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这个病情说清楚就行了啊。那行，我们聊到这儿，再会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吴主任。
1: 嗯，好，再见。
0: 嗯，好，你真是大好人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0: 嗯，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吗？
1: 哎，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
1: 请讲。
3: 哎，吴主任您好啊，我和老伴儿吧，现在用了1个周期。
1: 哦，和老伴儿都在用，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3: 对对对，哎、我们那个就这次活动，你说我们就花10块钱就能重组基因，是真的吗？真的假的？我咋不信呢？

0: 是真的，是真的啊。但是这个推广活动也快结束了，所以大家需要的抓紧把药买够了，那要不然咱们就得多花几倍的钱了，是不是？
1: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多买一点儿。那个你说我儿子吧就可孝顺了，说给我拿钱让我一次把药买够了。
0: 孩子孝顺啊。行，那你们俩现在用的怎么样，我看看你们恢复情况啊。
1: 我俩吧用的效果都特别好，我吧是冠心病，就是不爱动弹。哎呀，年轻那会儿吧我就胖，完了你说都到老了吧就更胖了。
0: 哎呀，
1: 以前就动的都费劲呢，走几步就累挺好，上个超市买点东西啥的也不爱多拿，反正就是实在没招了就去，就不爱动的嘛。老伴身体也不好，我俩都是。但是你说这家里总得有一个人出去啊，你说
0: 是啊。
1: 是我家吧就买房前都买的二楼，孩子说你俩都不爱动的就买个二楼，
0: 上下楼
1: 方便。买点对，就是买点日常的呀，什么柴米油盐啥的。哎呀，但是就从家到这个什么超市啊、仓买呀啥的，这一段也得歇个好几歇。有时候累一点，就感觉的这个腿也肿啊，脸也肿。
0: 哎呦，
1: 嗯，
0: 你这个水肿啊，这个情况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的问题了啊，不好啊。
1: 我以前吧，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能把自己给憋醒了，老是。
0: 哎呦，那多危险呐！
1: 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另外我吧这个心跳也不咋规律，你看现在吧用上咱这车，我这心跳就规律了，而且我晚上吧就是哎这段时间也没有憋醒，睡眠好了。
0: 哦，那不错不错啊，很好。
1: 最主要是啥呢，就是我这心老忽悠忽悠的，哎就像哎呀就是就像偷啥东西都坏事儿了似的，老是那种害怕，那就那种感觉来，那个劲儿跳的就快。完了，那个这段时间嘛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以前就走在道上走，谁汽车要是一摁喇叭就滴一下子，哎呦我这就把我吓得得站那块好好的瞅瞅那司机。完了现在最近这种状况就没有了。完了，以前这不是眼睛也肿吗？现在眼这段时间眼睛也不怎么肿了。
0: 那消肿的不错。那血压怎么样？
1: 哎呀，我以前血压是160-110。降压药不敢断呢，得天天吃。现在呢，就是这一个周期用下来，这降压药我不吃了。因为我就一点点观察，我看我现在这血压维持到80多到135-136左右，我看挺好的。我就把降压药
0: 标准血压不高不低，压差也正常。其实这个高血压呀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导致的，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实际上呢都是血管的基因出问题了，所以基因你不重建，那早早晚晚就得得心脑血管病。一旦基因给你重组了之后，那最起码你没有危险了啊。那你通过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独特的核心 5S 核酸基因修复和重组基因之后，那恢复的非常好，这是你的情况。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1: 老伴儿吧他是腔梗。就是完了他同时还有这个慢性胃炎也失眠。就是晚上有点啥动静我要一翻身他也醒，就是为什么我俩在这九几年的时候就分房睡了，就睡不到一块儿啊，有点动静他就醒。完了然后吧他就是这个手脚吧就是老没劲儿还老麻。家里边吧你说一天啥活也干不了，完还一天迷迷糊糊的，那睡不好觉啊。我说你出去溜达溜达就是运动运动，这不是晚上睡觉也能睡好吗？他还不爱动弹，就成天在家里窝着。过去也用了挺多的药，你说用都是没啥效果。我老伴儿吧这不他我俩就一起用嘛，完了就他就看我这个见效快，完了他这用上以后也觉得也行了。因为用上那个第二天他这脑袋不麻了，觉睡觉啥的也好了，而且他以前老说手脚麻嘛。完第二天他就说也不那么麻了，我睡觉也行了。完我说你看这药好吧，让你吃他还不咋信，这回他吃上了之后他也觉得哎呀这药挺好。
0: 而且这个效果很快啊。要不怎么说呀，现在是基因医学的时代。哎你看我们中国呀。

0: 很多科技现在是都逐渐的在超越其他国家啊。这个核心技术好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之所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呢。我告诉你，这种 5S 核酸基因非常强大，那么5000种的核酸基因能帮助我们应对5000种的患病基因，所以治疗疾病那就是特别的快。只要彻底重组基因，咱们就能治愈疾病。你看这一个周期下来，你和老伴身上效果都能看得见，所以你们才相信了，对不对？
1: 对呀、啊，主要是没想到这药效，哎呀，这么强，这没吃过这么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对呀、啊，
1: 嗯，
0: 那效不更方，接下来呢，再接再厉啊，中间别断药，也不用加减药量，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病患5年治愈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你们放心用啊。两个周期随着基因重组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提升，咱们呢就能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所以接下来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我这边呢太忙不能帮你订啊，自己去订。
1: 嗯嗯嗯，那行了，吴主任，那我就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0: 对，再见
1: 啊，吴主任，
0: 期待你们两个更好的康复消息，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吴主任，好。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0: 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你请讲。
4: 哦哦，哎呦，我这个电话，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都以为今天够呛了，又得接不通，现在好赖是给我接上了。我就想先麻烦你问个事儿啊，吴主任。
0: 哦，听着你这急匆匆的，别急，电话接通了啊，什么事儿你讲啊。
4: 哎，是这，我都订了2天了，到现在也没给送来，我现在都拿不准了。是给我订上了呀还是没订上啊？我就怕活动这没我们的呀。
0: 哦哦，都订2天了没给送到啊，别着急、
4: 哎、
0: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的确咱们这一次活动呢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因为这是受到人类基因组支持之后啊才有的全球推广。那我们中国呢、嗯、作为研发国，所以我们有的权利呢就是优先的享受特价的政策。那作为首推国，我们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组基因重获健康啊。那你想这

0: 的优惠，不仅你听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听到，那大家都想参加，都想健康，打电话的人就多呀，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这一次基因推广活动，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慢性病患者，那天南海北哪个地区的都有，那大家也积极参与啊，所以参加的人肯定多。我们场外呢，就得按照大家定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送药，明白了吧？啊，
1: 哦哦，这会儿
0: 所以呢，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别着急啊！大家记住，只要报上名，肯定就有啊。你只要保持电话通畅就可以。那你这也打通电话不容易，我帮你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呢，我帮你问一下啊。
1: 刘彩莲，就是我。
0: 哦，刘彩是，多彩
1: 的
0: 彩对吗？哪个莲啊？
1: 莲花的莲。
0: 莲花的莲，刘彩莲 啊，你稍等一下，我这边用电脑给你查询一下啊。刘彩莲，我看一下刘彩莲，好，查到了。电话是138，尾号是4765，对不对？这个是你吗？
1: 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哦，好好，查到了，查到了啊。你别急，这样一会儿呢，我给你问一下，好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复啊。的电话接通了，先说说你的身体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1: 哎呀，太感谢吴主任了，您真是对患者可亲切了。我这本来就着急呢，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可暖和了。
0: 放心吧，放心吧，查询到了啊，别急了。
1: 真是吴主任，就像你说的，谁有病啊，谁知道这有病的苦？
0: 对呀。
1: 你说为了治这病，这么些年，北京、上海我们都去了。你像中药、西药啥的、都用了一大堆，这病也没给治好，还越来越多。
0: 哎呦，不但没治好，还越来越多啊！
1: 哎，
0: 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很多人呢、都这么讲啊。你也说出了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患者的心声啊，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反而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钱越花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个核心问题啊，病没好还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呢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就像我们搞科研工作的都知道，什么事情都要讲究真相，对不对？那疾病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真相啊就是基因呐、因为基因它才是主宰细胞功能是否正常的基本物质，所以你的基因不健康，你的细胞功能就异常，那你全身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那再加上我们常年吃药啊什么降压的、止疼的、治睡眠的、管心脏的，你想啊，你那药吃的比饭都多，是药三分毒，大家都知道，那常年的药毒的侵害更加重，导致了我们基因的损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主要原因啊。这回就明白了。那你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都有哪些问题？
1: 是老伴儿，吴主任，老伴儿，我替他
0: 着急。哦，老伴儿啊，他怎么了？
1: 他是肺心病，就是成天的咳嗽，还喘。还有老慢支，这都多少年了、再加上糖尿病，血糖还高。血糖高不说吧，现在是心脏也不好。血压高，血糖呢给他打的胰岛素。餐前那个血糖吧倒还行，就是餐后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哎呀。
1: 哎呦，我没跟你说吗？刚才吴主任、我也跟你抱怨抱怨，因为他这个病 啊，我就陪着他。你像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领着他去过。
0: 哎呦，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对是啊，不花钱不说，那遭老罪了。他一生病，我得跟着遭罪呀、你在医院没人伺候他，没人跟着他，都是我呀。
0: 辛苦啊。
1: 那人每次得陪着他住了多少次医院了，我都住不进，我都数不清了。你说药也吃了不老少，钱也咱也是实心实意给他治了，钱也花了，他就是不好啊。尤其是这一变天，那咳嗽的更厉害。哎呦，我们家楼上楼下人家邻居啊，在屋里都能听见他咳嗽了。
0: 哦，
1: 那咳嗽得吓人。你没办法，人家邻居可听不下去。

0: 了，给拿了点你这个就是压太
1: 阴的药，对不对啊？
0: 啊、
1: 嗯，
0: 哎呦，别说了，老伴儿现在用上，这不三天了吗？
1: 啊、
0: 哎，咳嗽真是减轻了。现在我听着那个咳嗽那个动静啊，和以前是不一样了，确实是，感觉他好受点了。
1: 啊，三天了啊，就觉得咳嗽减轻了，声音变小了，嗯，很好。所以大家呀都说，哎呀，见效真快呀！我跟你讲啊，见效快是很正常的。有的人呢，当天就能见效，哎，睡眠好了，不疼了，血压也平稳，血糖也逐渐的恢复啊。因为他核心问题解决，基因重组他就健康。那老伴儿的血糖情况怎么样？
0: 血糖嘛，反正这两天餐后我还没给他量，餐前血糖吧，一直都是挺好的。最近给他量血压嘞、
1: 哦、
0: 血压下来点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1: 嗯，
0: 原先呀他吃降压药吃上这一天时间段还不一样，那血压还高呢、
1: 哦、
0: 高压吃着降压药高压也得个156的。
1: 哎呀，
0: 就最近这我给他量血压到了、高压140，低压下来了，低压85、
1: 嗯、
0: 这都挺好了。
1: 嗯，挺好挺好啊，平稳的往下走。因为你这才用了三天，继续用一阶段呢，血压能达到标准血压80-120，完全能达到的，放心吧啊。
0: 嗯嗯，要不我看他用的好，吴老师，我太着急吧、
1: 嗯、
0: 我怕他断了药。
1: 嗯，怕断药啊，的确着急是对的、
0: 哎、
1: 但是呢告诉大家别上火，他这个情况啊确实很危险啊。因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他毛病啊太多了，这都十多年的老慢支啊，他要没有老慢支，你想能发展成肺心病吗？我经常跟大家讲，咱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啊。那为什么我们各大脏腑器官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原因就在于这儿。啊，一开始可能简单的就是感冒发展成支气管啊，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重组基因，就会累积到肺脏，那慢慢的呢形成了慢阻肺。那肺出现毛病之后没有及时的重组基因，那肺又影响到心脏，哎，肺不好心就不好啊，出现肺心病。那你肝不好胆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这说明什么呢？他们都是由这个基因链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那再加上你老伴儿本身，你刚才说血糖就高是吧？啊，
0: 对。
1: 那糖尿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包括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很复杂。而且呢，它还有高血压。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了，所以他现在整个的基因链都有问题。那你说过去你别看你住院多，又上北京又上上海，你过去就是头疼医头、
0: 哦、
1: 脚疼医脚进行治疗，哎，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哎，相反药吃的越多对基因链的损害就越大，负担就越重。你看有多少患者那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到最后人财两空啊啊！但是你现在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不一样，哎，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应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啊，是全面的彻底的重组，它不是单一的。那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载体，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啊。所以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它全身的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替换啊，那么能做到的就是彻底根治疾病。所以现在全球来讲啊，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能做到这一点。你看就三天啊，老伴儿的效果就很明显的，那一个周期就能让病情症状消失，第二个周期就能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断病去根了、
0: 嗯、
1: 啊，那老伴儿呢也乐乐呵呵啊，放心的享受生活，你呢也能解放了，不用再陪着老伴儿东奔西走的去治病，又遭罪又花钱的啊。

0: 回药也订上了，耐心的等一等，快熬出头了，放心吧啊。
1: 嗯嗯，所以麻烦吴主任，你下了节目一定记得帮老伴问问啊，给尽快送来，这个药可别断喽。
0: 啊，不能断，不能断，放心吧啊。
1: 嗯。
0: 你的名字和电话我都记下了，等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再帮你确定一下，好不好？放心吧啊。
1: 好嘞，好嘞。哎，谢谢谢谢，给吴主任添麻烦了。
0: 再见。
1: 好嘞。
0: 哎，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
3: 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FM 91.8，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下面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沧源向东向西，从翠湖北路到前局街拥堵51米，桂坤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48米，金启街东向西至美路附近拥堵255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关南立交附近缓行110米，晋勋路西向东万裕路附近拥堵147米，春雨路辅路西向北春雨路附近缓行149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云秀路东向西缓行110米，康明路北向南景西街附近缓行13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富源北站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石林西站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广南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阜宁站小雨，21到25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18到26度；南华站小雨，16到26度；祥云站小雨，17到26度；大理站小雨，16到24度；鹤庆站小雨，16到24度；丽江站小雨天，15到26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昆明南站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3: 应急常识365。
10: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11: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0: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1: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0: 提前6小时，
11: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

0: 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两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两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

0: 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节目一开始呀，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城市居民的阳台啊。不知道您是否发现啊，最近不少小区的阳台悄悄流行起了懒人新玩法。巴掌大的 AI 鱼菜共生小设备，直接把迷你生态农场搬进了家。
6: 哎，我觉得凡是沾上 AR 这个词，第一个反应就是比较省事儿。
5: 对，
6: 因为这款迷你农场呢，它不用翻土，不用施肥，更不用天天蹲在鱼缸前换水，你只用给小鱼喂点饲料，剩下的全部交给 AI 搞定。那鱼的排泄物呢，会被系统自动分解成蔬菜的养分，那蔬菜的根系把水过滤干净，再流回鱼缸，全程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循环。
5: 它的内部有一个内置的小小传感器啊，这个传感器会自动的调灯光啊，控水温啊，哪怕说是连绿萝都养死过的那种种养小白啊，都能够轻轻松松的种出生菜，种出小番茄，顺便养活一缸活蹦乱跳的小观赏鱼。
6: 是的，那不少居民呢也晒出了自己的阳台小收成啊，随手摘一把自己种的无农药的青菜下锅，连家里的小朋友都爱上了蹲在阳台观察小鱼游蔬菜长，所以呢很多家长顺便就把这个自然科普课给补上了。
5: 是，就是因为优点众多，现在这种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小装置呢，已经成了不少家庭的新晋网红好物，把阳台的闲置角落变成了既能吃菜又能解压的小乐园。不知道您现在是否也因此心动了呢？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40%，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5: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6: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工作。
5: 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6: 据了解，菲尔兹奖是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来命名，也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耀。因为诺贝尔奖没有设置数学奖，所以呢，该奖是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
6: 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0: 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了抗旱四级的应急响应。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现了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经进入了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兵，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
1: 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受了这对石狮。
0: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信国家标准，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的应用场景。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4: 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继续来听报道。
2: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3: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2: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3: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2: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

0: 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0: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1: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大家讨论和你职业有关的话题，说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
1: 哎呦，
0: 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呢？尽情的给我们展示出来，不管距离现在时间有多远。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会唤醒各位上班族、各位牛马的这种正能量时刻。
0: 你说现在我已经很麻木了，但是当年我还是热情过的。
1: 哎，我突然想到，
0: 过一些高光时刻。
1: 昨天咱俩广告时间。在那分享刚刚入职时候的那种职业梦想，
0: 对，可以类似的都可以，
1: 对对都可以都可以啊、嗯！
0: 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暑假期间景区商场人多，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口袋里放联系卡，教孩子记住家长的手机号，万一走散原地等，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帮忙，不要跟陌生人走。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碗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1: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1: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11: ，FM 918，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接下来请听报道。
12: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3: 人社部表示，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12: 深入推行新八级工制度，上半年。

0: 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公职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1: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六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4: 那暑期到来啊，北京、武汉等地最新出现了一些机票的诈骗案例。在订票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那为什么还是被骗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6: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5: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7: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5: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8: 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5: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北京市公安局西

0: 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1: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0: 对，
1: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0: 是，
1: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0: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1: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呢，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0: 嗯，马里链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
1: 嗯，
0: 但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
1: 哦，
0: 这款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现在大行新远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
1: 哦，
0: 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的话题，你的这个职业高光时刻。我们看到小五月来了，
1: 是的，
0: 他说啊，高光时刻可能不多，倒霉时刻不少。高光时刻应该是去参加，他参加了一个通管局组织的比赛，奖只是一个安慰奖，但他是在云南电视台露脸。
1: 哎呦，不错不错，
0: 可以可以可以啊，给你加油，
1: 上我们省台了。
0: 啊，是是，有空明天见一面呢，直接是二话不说，人狠话不多，甩张照片过来。
1: 哦，
0: 他是当医生的，
1: 哎呀，
0: 家属给他送了锦旗，医德高尚，人心仁术。
1: 哎呀，我一看到这个锦旗，我就觉得哇，医生这个行业是非常不容易的。
0: 真的是，
1: 嗯，
0: 他们的这个职业情感啊。
1: 对，大饼脸胖胖，他说我23年独自一个人谈了5个 case，
0: 哦，
1: 给公司创收了3.75万，
0: 他这个3.75万应该是拿到手的提成了，不可能5个 case 3.75万。
1: 我也觉得这个是提成吧，
0: 他是 个人提成，他的意思是自己创收了37000。
1: 哦，
0: 啊，但是一天5个 case， 你跟这高强度劳动啊，这个
1: 那挺高光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有没有请同事喝奶茶？
0: 这个肯定要的啊。
1: 好，这个麻将少女她说，服务行业有一次遇到一个女生，她跟我说她特殊时期来姨妈了，请问哪里有这个姨妈巾？还没有说完，我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片给她。
0: 啊，
1: 他眼里都有光了，然后我就指引他洗手间的位置，我就觉得我帮助到了别人。
0: 那一分钟他肯定觉得你是小天使姐姐，有没有啊？
1: 对，
0: 好的，各位听友，那么对于这个职业的高光时刻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城市已经慢慢苏醒。这个时候，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不错，少数路口路段呢受施工影响，车流量大。施工路段是在昆玉高速过广播立交桥2公里上金线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这个路段右侧车道呢，目前有一个紧急的施工，车道最右侧车道减少一条，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交通疏导。三条车道到了施工路段收窄为2条，由于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早高峰时段出行这个路段的车流呢有点集中，所以目前行车压力呢有点重。车尾排过了广播立交桥大概1公里左右，经过杜家营行驶往广播立交桥方向，途经施工路段行车拥挤。不过呢，车道还通行了2条，左侧和中间，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贴近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路段。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昆石昆玉三岔口进入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1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东路北向南石闸立交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率先进城，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2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小妹妹，你可发现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下班就抱着手机熬到深更半夜的，怎么觉得熬一晚没得胆子，查时间还是恼火呢？
8: 没夸老哥真的，查起熬夜会打乱内分泌和脏腑的休养时间，身体嘛会提前发出预警，下面这5种表现只要抓住一样，就要少熬夜多休息了。
7: 第一种人好多人都中招了，洗头掉头发掉得很染啊，这个跟熬夜你看得有哪关系啊？
8: 熬夜是打乱了体内激素，毛囊得不到夜间的修复，营养跟不上，洗头就一抓一大把，发际线嘛慢慢的往后移，单纯用防脱洗发水根本治标不治本，睡好觉才是养防的关键。
7: 第二种就是心脏不舒服啊，没得那剧烈的运动啊，这个心脏啊，哎呦，偷的乱跳欢啊，胸口发满啊。
8: 夜生嘛，本应该就是放缓休息呢，熬夜持续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自主神经紊乱，经常心慌心悸，长期下去嘛，容易。

0: 和心脏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能忽视个。
1: 第三种就是级别差的了，刚下好的是喘头就忘记的了，作息反应迟钝啊。
0: 睡觉的时候，我们大脑会清理代谢垃圾，长期缺觉，脑细胞受损，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上班办事效率大打折扣，整个人是浑浑噩噩呢。
1: 第四种，皮肤状态拉垮，痘痘发腹胀哦，脸色是啊，常发黄。
0: 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段，熬夜会让皮质醇飙升，炎症加重，毛孔粗大，鼻孔痘痘不断，再贵的护肤品熬一晚全部都白涂。
1: 最后一种就是全天浑身没得力气，靠咖啡来撑的，做哪都提不起兴趣啊。
0: 肝肾夜少得不到休养，身体能量持续透支，白天们不停的打哈欠，情绪低落，这个就是脏腑发出的严重警告了。再透支们就容易落下慢性病。
1: 已经熬伤身体，有哪坚硬的办法来修复呢？
0: 第一，尽量十二点之前睡觉。第二，就是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鸡蛋牛奶，补充营养，少吃重油重糖的东西。第三，就是日常散步拉伸十分钟，促进循环，没剧烈的运动。第四嘛，热敷眼睛，多喝温水，缓解疲劳，代谢废物。
1: 睡眠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养生，早点放下手机，规律作息，头发、皮肤、心脏、精神状态才能慢慢的恢复，守住健康才是最要紧的事哦。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晨光正好，
6: 早安。
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6: 一起跳动，
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是的，首先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昨天23号啊，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此时呢，三伏已至，我国大部分高温频繁且湿度较大，天气时常是又闷又热。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但是在咱们云南啊，大暑期间的气候非常的舒服。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9: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此时全国大部地区高温闷热，许多地方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 云南却

0: 因为独特的气候特征，呈现出另一番清凉的景象。
1: 大暑期间，云南全省平均气温仅21.8度，最高气温27度，最低18.6度。昆明更是以春城之名享誉全国。大暑期间，昆明平均气温20.2度。今年大暑当天，昆明多云有阵雨，气温17到27度，非常适宜旅游。
0: 对云南大部地区而言，大暑是全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节气。昆明大暑节气当天，多年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1毫米。我省西部、南部地区的大暑节气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5至20毫米。得益于夏季舒适的气候，云南每年大暑前后都会迎来避暑旅游的高峰。
1: 根据云南省国家级气象站常年气候值统计，七月全省常年平均气温为21.9度，全省55%的县区适宜避暑旅游。云南夏季平均舒适日数超过81天，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在19到24度之间。
0: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活跃。
1: 受前期持续降水影响，大暑节气前后，我省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前要做好防范和应对措施。
2: 盛夏七月，昆明的水果市场迎来了葡萄的上市季。随着云南本土各品类葡萄陆续成熟，大量上市，市场的葡萄品类迎来了全年最丰富的时候。我们下面就一起去逛一逛。
3: 上午10点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葡萄批发专区，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各类葡萄整齐摆放，红的、绿的、紫的，琳琅满目，品种多样。目前市场在售葡萄大多数为云南本地种植，依托省内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出的葡萄甜度高，果味足，新鲜度好，深受大家青睐。在众多品类中，金手指葡萄的价格变化最为直观。
4: 2年多前刚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大概是40多块，然后零售的话高的能卖到100多块。外形比较新奇，口感也比较甜，比较好，所以比较受人欢迎。这两年大量种植之后，产量上来之后，价格下降，现在批发价大概在10块左右。
3: 近年随着云南各地扩大种植面积，产能大幅提升，金手指从高端小众水果走入大众，同样迎来平价红利的还有克伦生无籽葡萄。作为市场主流热销品种，克伦生每年5月率先批量上市，果实通体红润通透，果粒饱满紧实，果肉脆嫩多汁，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无籽，甜度高，不酸涩，老少皆宜。
4: 克伦生也叫无籽提，无籽提就是没有籽，纯甜，然后颜色鲜艳，比较受人喜欢。
3: 除大众熟知的主流品种外，产自安宁的小众优质品种小蜜蜂葡萄也在今夏悄然上市，目前市场批发价8元一公斤，价格十分亲民。虽然小蜜蜂葡萄果粒偏小，外观不抢眼，但口感极具优势，甜度堪比蜂蜜。
5: 是10多20年的品种了，有些嘛更新了，有些嘛都自己种嘛，觉得好吃嘛，还是别更新，还是继续种着了嘛。
6: 云南这个市场还比较少，
5: 自己种植的少了嘛，产量低了嘛，还别的多少人，这种种了来的，产量不高嘛，自己活不住了嘛，就是像这种，对，有些嘛自己种着嘛，自己的地嘛。
3: 此外，陪伴云南人多年的本土老牌水晶葡萄，今年已经进入尾声。水晶葡萄是每年上市最早的葡萄品种之一，临近季末尾期货源，批发价降至5-6元一公斤。
7: 最早的一个老品种了，在我们云南本来是最早的一批叫水晶葡萄，大概它的种植到现在一直40多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对于我们云南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现在嘛，这就全国各地了，好多各地方都一直在可能米了那个地方拿这个品种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段张颖和思雨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啊，赶快来看一看各位的分享。
1: 呵呵星期三他说，我救了一个人非住院的患者，在其他人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一个人撑住了场面，即使没有医院给予的任何表彰但我胜造七级浮屠。
0: 哦，我谢谢你，真的是心中有大爱啊，所以说这个白衣天使啊，有到心中那种
1: 救死扶伤
0: 责任感，你看
1: 真的
0: 扶桑树上吸金鸭啊，他说他做了一个副业就是帮家里带货，他就去、他就去做直播了。然后呢，就直播其实他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的。
1: 对啊，粉丝什么的。
0: 他是昨天就达到了他自己职业的高光时刻，他在16分钟里卖了200单。
1: 哎呦，
0: 他卖的是他们家自己产的刷子。
1: 哎呦，
0: 而且他里面做直播的时候那个话术啊，是各方面都他自己琢磨的。他现在觉得终于就是在线上有所收获嘛。而且他不是那种像别人就是化美美的妆那种
1: 露脸的，
0: 因为他拿这个当副业，他也怕可能别人认出来他家里做这个刷子的产业。他那个是不露脸的直播，但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他说直播改变了我的生活，同时他觉得他自己主业在职业方面表现的也不错，他已经连续3年晋升了。他觉得努力的人不会被辜负，所以这是他的职业高光时刻。
1: 太棒了，主业和副业同时两条线并进，
0: 双开花，你看看，
1: 羡慕死了，真的。你是我笑眼。他说给变压器打耐压看错表，超了1倍多，好在变压器质量好，没有被打爆。
0: 你这不是高光时刻，是
1: 高
0: 压时刻，太
1: 哦吓死
0: 人
1: 了。哎，我也觉得做这种技术工种的应该最怕这种什么失误啊。
0: 你还云淡风轻的说出来啊，就是没出事故，吓死了。
1: 他这种说高压时刻，我突然觉得像我们上早班的有个高压时刻
0: 啊，
1: 就是梦见迟到。
0: 对
1: 啊，
0: 真的
1: 闹钟没响，
0: 绝对是噩梦。我就
1: 常年噩梦，
0: 每一个上过早班的主播都有那种自己。我经常就是什么梦到找不到直播间，要不就是找到直播间打不开机器，摁不开话筒。
1: 对，话筒没开，哇，太可怕了，
0: 太吓人了。
1: 真的，这里是高压时刻
0: 啊，吓死了。小胡304啊，他说。第一次一个人登上领奖台的时候，他们公司有700多人、然后他登上了领奖台，然后后来领导给予重任让他培育新人，他就带出了很优秀的新人，而且还带领一线的团队一起走向领奖台。后来他换了一个工作，第一次挑战所谓高收入，但是那个工作呢，就他觉得没有成长的空间，虽然收入还可以，所以他又毅然的辞职
1: 择业，
0: 再次择业。他就从零到一搭建一个品牌落地，看着他业务成长。后来呢，生活里遇到一些事，他第一次一个人实行手术签字，体会到了生死之外无大事。虽然他只是遇到一个小问题，所以他觉得很多的第一次让他学会了成长。
1: 对，看他这一路的这个职业上的心路历程啊，确实我觉得每一次抉择都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0: 给你点赞啊，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我整个人气场都上来了，
1: 感觉今天上班干劲十足。
0: 是的，那么大家职业的高光时刻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幺五几

0: 来补肺丸。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粒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粒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2: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3: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12: 对，
13: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12: 是，
13: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12: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13: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的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12: 嗯，马里链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当然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这款口红3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13: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3: 日前云南食材学新书发布分享会在昆明举行，长期以来滇菜教学中缺乏

0: 一部分对本土食材进行系统化梳理的权威书籍，那云南食材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1: 日前，相关平台大数据预测，今年暑期云贵川地区顺风车旅游热门古城、古镇、古寨类 TOP 20的目的地当中啊，云南占到了12席，前十名当中，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分列前两位，双廊古镇、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喜洲古镇、镇远古城、沙溪古镇等云南目的地是悉数上榜。
0: 日前，云南铁路博物馆发布了恢复开馆公告。受到7月18号强降雨影响出现的馆内电线路故障已经是全面修复。经对场馆设施设备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检查，各项运行指标正常，从即日起恢复开放。那云南铁路博物馆的开馆时间为每周3到周日早9点到下午5点，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馆了。那周一周二是闭馆。那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千万注意这个时间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
1: 我们来看一下林雅轰轰轰，他说我在大几千人的公司，年会就拿了两座奖杯。对，像这种千人公司就喜欢搞年会，然后叫什么尾牙是吧？
0: 对，然后
1: 就
0: 抽奖，
1: 抽奖，对，然后他们那个奖都很大，所以我就很羡慕那种搞年会公司的，就是为了那个抽奖每年。
0: 我现在就是很喜欢这种特别大的这种企业，感觉好有人气。
1: 对对对，
0: 很撑得住的感觉，大风大浪里。好，捏的牌打得也忒好了，他在科技馆行业，这个行业他主要就是打比赛。
1: 哦，打比赛。
0: 他去年一年参加六个比赛。获了7个奖啊！他虽然没有国家级的奖，最高荣誉就是省一等奖，但是对于已经、对于老几来说已经很棒，你厉害了，你这个比赛达人。
1: 哇，我觉得能拿到省级这个奖项也是付出了你辛苦的汗水。
0: 而科技馆各方面哦，我跟你们这些会比赛的人拼了，我跟你们啊，
1: 高精尖人才哈，
0: 真的是太羡慕了啊！
1: 好，16元这个我觉得有点好玩。他说我把爹味领导怼到哑口无言。算是高光时刻吗？反正我是很爽。
0: 哎，真的，我跟你们讲，当领导的，就是特别是男性领导，真的不要爹味很重，不然背后人家叫你老登，真的。
1: 中登老登
0: 很不受待见，喜欢就是教人人生道理那种，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啊。
1: 好，宋金志说高光时刻也是拼尽全力加了无数次班换来的、但是他觉得并没有太多美好工作的瞬间，他觉得高光时刻是自己付出了辛苦的汗水，
0: 而且也没有很开心，是不是？
1: 就是不开心，他就觉得这样的高光时刻没有也罢。
0: 我已经想出你是一个淡人，然后有着一副厌世脸，
1: 但是又不得不加班，对，然后把所有工作给做完。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分享您的感受和高光时刻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

0: 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连线到的是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上行线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过广木立交桥两公里右侧车道的紧急路面修复呢已经结束，施工的人员车辆已经撤离，车道三条已经恢复，路面呢路况还有点差，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小心谨慎驾驶。右侧车道呢有些坑，三条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行人拥堵呢显著缓解，较大的行车流量前移到了昆石昆邑三岔口，广北立交桥路段行车拥堵逐渐缓解。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高峰拥堵指数有所上扬，到了1.30，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北路还有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小庄立交经过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二环南路是在西段经过宁波立交桥，昆阳高速进入南二环西二环，经过大关桥，二环南路行驶往昆阳高速和西二环路段行车流量大，西二环车尾北向南排到西苑立交附近，城区的金碧路昆华医院周边，昆瑞路进城方向的昆一凤儿院和云大医院的侧门，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过壁一号桥路段有行车高峰叠加，城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昆玉高速昆石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场的路况。
6: 好的，感谢雷鸣。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进入到每年的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七下八上这段时间啊，也是降雨频繁的时段。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跟大家简单聊聊吧。宇阳，早上好。
9: 你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不错啊，对于我国南方来说呢，大暑时节未来高压的掌控下，伏旱盛行，此时的雨呢是解渴雨，更是提升肥力的雨，十分珍贵。不过呢，此时的雨常有时行的特点。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后呢蒸腾加剧，闷热感反而更重。昨天云南省气象台呢是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23号到25号我省的中南部出现较强降雨，并且伴有全省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文山红河楚雄南部、博尔版纳、临沧德宏宝山南部有个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距地100到180毫米，中东部和南部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阵型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能够达到50到80毫米。